0: 与补偿基金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时间来到8:04要05分咯，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从早上7点到10点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的上班时光咯。
1: 公路 on my way，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公路局东分局，请议庭告诉大家目前道路上的状况。议庭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目前车多拥塞路段，北部地区台二线1-0K 淡水民权东路，不好意思，淡水民权路及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5K 至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3K 至22K 中和王板桥路段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2K 至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十六线西行22K 至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 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K 至 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 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公路总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议庭，拜拜。
2: 拜拜。
0: 国三在南下63.6公里过大溪路段小货车翻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在国四双向台中系统，这里是神冈啊，这边呢在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移动性垃圾捡拾作业正在进行，预计下午的4点半会撤除。好，同样呢有这个施工正在进行的是国五北上呢，在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呢，这个先前的移动性清扫已经结束了，改成外侧车道来进行清扫咯。国十西行13.3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减速车带呢，是这个路肩呢有这个休旅车哦停放在这边，人员下车正在处理当中，帮我们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这个动向哦。好，那同样呢是有人在这个国道上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20.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潭子系统外侧车道小客车停放，有两个人站在车后指挥交通，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请台74线的朋友靠近东向20.1公里的各位驾驶朋友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两个人的安全咯。好，再来看到台82线登上11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匝道呢，有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请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咯。排除消息，看到国一南下13.4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边有小小的回堵，大概2公里哦，也请经过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啦。8:0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听众朋友的热心提供。听到歌曲赶走早晨的疲惫，他是 Jason Mars， 这首 Heavy Doll。

非常具有激动人心的歌词，来自杰森马耶兹这首歌 Have It All。 来看到一些道路上这个车多的路段，国道一号在汐止杨梅高架南下校前路至杨梅休息站目前是车多。好，国一呢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北上在桃园至林口，南下桃园至中立转接二目前都是车多路段。台74线双向在这个衔接国一呢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也是车多。

台82线东向11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呢，好，这边道路上匝道有这个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请您留意哦。台88东向大发出口，更正，大发交流道出口呢，好，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与前方的安全距离。好，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国十，这边是西行的 10.5 公里到9公里之间，过燕巢交流道呢，内侧、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很多零散的这个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好，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通过咯。8:14，听到郭靖的拍档。

0: 8:15，接下来要来连线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为我们整理国道目前最新状况。学子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南下的大花系统到汐止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概维持在20-30左右。机场系统到内坜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都是走走停停的。目前在北上的25.5的内侧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不过从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的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路段车速大约维持在30左右。目前在南下的63.6的内侧有小货车的翻覆，那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大约是回堵5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路段，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不过在南部路段方面，北上的鼎新到高科路段、冈山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了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不等，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拜拜。
1: 拜拜。
0: 国一的朋友，北上25公里过台北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要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持续提醒您，国十西行10.5公里到9公里之间过燕巢交流道内中外三个车道，许多的零散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呐。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节目 Jacky 早餐车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今天由我来代班。我们呢稍后就要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2: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金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8:23，刚刚听到的来自莫文蔚的歌曲《头号粉丝》。好的，哇，非常喜欢前面那个有点类似美声的唱法嘛，就有一种啊，好像在看那个歌剧，或者是感受到那种在热情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事情啊的那种唱法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道路上有一些要请您注意的是，在国一南下330.4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这里掉落了一块塑胶板呐、啊，哎呦，就危险，请大家经过时小

高兴的避开喽。国三的朋友呢，南下32.9公里，这边是安坑隧道，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失误。哦，我天哪，四部！好，我们再重复一次，国三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外侧车道呢，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哦，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的车流。好啦，讲到车流，我们来看一下车多路段。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的方向呢，目前是车多。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这边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持续走走停停哦。好啦，这边呢是国五，各位注意哦。北上呢，在头城的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哦。好，再来是交通管制的部分，来看到呢，在台23线，好，这边呢，东富公路7到7.5公里边坡挂网施工，在早上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会是封闭状态，每个整点呢放行10分钟哦，那在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1点不会管制哦。好，再来看到台山30线，在这个4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保护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都会是进行这个交通管制的，整点进行放行10分钟。好啦，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呢，还要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咯。还记得点位是瓦贼吗？应该讲我归合吗？电话是080000012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第二个小时，我们等一下呢要来收听8点半的金广新闻咯。那在新闻前呢，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是说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一些游戏呢，都会出现很好听的歌。那日本就是一个出产游戏的大国嘛。那这一位呢，新演员呢，我上一次听他跟游戏有关的歌曲，好像是那个他为任天堂吗？应该是任天堂。嗯，对，就是超级马里奥的那个主题乐园做主题曲哦。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想说，哇，好可爱的一首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呢，叫做 Pop Virus， 是游戏《死亡搁浅》当中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指出，对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明天下午展开。他表示，回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盟友的要求，是他取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部分原因。另外，西班牙位于非洲北部与摩洛哥接壤的菲迪修达，近日爆发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72人。修达在7月29到31号遭到6万名移民从摩洛哥跨越小型边界障碍涌入，创下当地的最高纪录。许多人是靠着游泳绕过边境检查哨而来。为了防范不法犯罪组织危害社会治安，警政署动员警力1747人实施扫黑专案行动，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与经常活动据点662处，并查起犯罪组织28个，犯嫌126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鉴于近期新北市三峡树林区接连发生枪击、丢纸爆裂物等重大暴力治安事件，警政署自7月20号起至31号为止，跨区集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及宜兰县等5个警察局的力量，实施为期12天的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除了针对帮派有关处所进行全面扫荡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更同步查获具该背景的犯罪组织8个，犯嫌32人，以棒打出头鸟的具体成果，宣示不容帮派危害社会治安的决心。警政署强调，政府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决心绝不容挑战，帮派零容忍是最高铁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犯罪必有基证，任何胆敢高调行恶、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察机关必迎头痛击，且强力查处，深掘活动脉络，依法就办，扫黑行动绝不止息。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而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4: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了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3: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接受粪便潜血检查，2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化疗以

0: 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后坚强走向抗癌之路。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2: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1: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潜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劳保局资讯站，
2: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3: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2: 还有分哦？
3: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2: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3: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2: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3: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嗯，
4: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6: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5: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6: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5: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6: 会当保护地球，也会当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

0: 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蛋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1: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8:40，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 Jacky 早餐车。好的，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们就来听 Winnie 的播报吧。来看到国一南下呢，在桃园出口前外侧车道，好，这边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大家经过时留意车前的状况。台九线在北上 119.1 公里，好，这边呢是南澳路段哦，有一台故障车占用北上车道了，已经通知这个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的绕开，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台82线东向11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匝道呢有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呢，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国三南下在63.6公里过大溪路段，小货车翻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的车流。好，那排除的消息来看到国一北上在25公里先前过台北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3公里左右哦，是在事故路段前的拥塞，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跟着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也是国一南下55.6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先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毕，没有人受伤，但后方有回堵情形哦，大概在8:27哦，刚刚已经排除了，那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通过咯。国三在南下的32.9公里先前安坑隧道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三南下58.9公里先前在埔顶一隧道前有一台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也是回报说没有人受伤，处理完毕，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疏解当中。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我们稍后呢要来听到佳佳的不置可否，那在歌曲结束后呢进行单元

0: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1: 8:47，消费好立在单元。今天呢，我们在电话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食品委员会委员王正芳教授。教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好，其实近期呢，应该有许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留意到新闻的这个播报，是说，卫福部呢，食药署最近有接获了厂商通报，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有验出苯偏皮的含量不符标准哦。那这个事件呢，造成许多的听众朋友，不管是观众还是这个我们平常的食品业者呢，都有一些恐慌的迹象。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哦。那也请呢这个教授呢为我们来进行一些解惑。那想请问，就是这个苯偏皮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2: 是。那苯偏皮基本上，如果从这个自然界来看的话，就是像这个森林火灾啊、火山爆发哈这种高温下啊，那通常大概一般要超过300度以上啊，就会形成五个环的这种这种化合物啊。那这次这个国内这个油的问题哈，那我解释一下哦。那为什么会有呢？那一般这个沙拉油在制作过程中啊，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大豆哈，在种植环境受到环境的污染。那之后呢，就是在大豆干燥处理哈，还有在就是油脂精炼过程。那在第四个呢，就是油脂储存的条件啊，那这些因素呢，都会造成啊苯偏皮超标。那归结到这个主要的原因哈，因为我们知道大豆就是里面的油脂含量很高啊，所以适合做这个大豆沙拉油。那油脂本身当然就是很容易发生氧化反应啊，所以在这个刚才讲的哈，这个干燥处理啊，还有这个精炼，还有这个储存的时候，如果这个油

0: 多汁氧化的这个自由基哈，特别是这个过氧化物形成。那当然这个在不同的，特别在大豆干燥处理，它的温度是蛮高的哈。那我们知道巴西的这个除了油，除了大豆产大豆，还有这个森林也是蛮多啊，所以通常他们是用这个木材来烧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有。那我们知道在精炼过程中呢，它其实是会加一些吸附剂哈，把这些产生的这些有害的东西把它去掉啊。那所以这边，所以从这个卫福部公告的这些数据来看啊，为什么会有呢？当然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油脂氧化反应啊，造成这些过氧化物的自由基哈，是比量比较高啊。那自由基反应它是一种这个连锁反应啊，当达到某个程度之后呢，它的这个反应量就会比较大啊，所以可能造成后续呢就没办法把它清洁比较这个降到我们的所谓的卫生标准以下。
1: 嗯。欸，那想请问哦，就是我们如果摄取过多的苯甜皮会对身体的健康有怎样的影响呢？
0: 是，那因为在这个20年前啊，这个大家有在关注这个问题嘛，所以根据环境的时候呢就开始注意。那大概在15年前呢，就在饮食上啊，那各国就有定了一些的标准。那我们国家定的标准跟欧盟是差不多一样的啊，就是2个 microgram 这样子每公斤。啊，那其他国家的标准，譬如像中国大陆大概就定到10，啊，那有蛮多国家其实也没有定，啊，那当然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定呢？当然一个是，可能跟环境的污染的程度有关系，啊，那再来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啊、摄食的这个状况，啊，因为每个国家用的这个油的这个喜好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从这个定的量哈，啊，那因为这次超标的量大概是4.05倍左右，啊，最高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那个新闻通常都把它当做一个毒瘤了哈。那如果以这个量的剂量来看的话，还不至于叫毒瘤啊。那我这边讲一下理由，然后，那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啊，刚才讲的最主要会发生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个，过氧化物啊，所以啊，第一个我们这些东西吸到，吃到身体里面哈，吸收是比较快的。啊，那再来我们的代谢是可以清除的哈，通常2到4天大概就清除掉一半的，大概2周内大概就可以清掉。那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致癌了哈，那根据这个慢性的一些这个参考剂量还有致癌的这个剂量哈，然后根据我们每日饮食的这个烹调用油量还有这个来算的话，基本上是不会超标的啊，也就是说不会致癌。那但是虽然不会致癌呢，但是我们要提醒哈，因为这个我们的体内是有这个也是会有这个产生自由基会氧化，
1: 嗯，
0: 那所以当然就会引起一些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会比较加速。那再来就是会引起一些身体内的氧化压力啊，那就会引起一些慢性的发炎反应哈。那当然最后就会导致，如果超过一个比较高的剂量的话，那当然就会有这个致癌的风险。
1: 所以其实目前的话，大众其实可以不用到那么恐慌，是吗？
0: 是的。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是真的吃到的话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料理上啊，其实可以参考一些方式，因为根据这个刚才讲的是过氧化物的产生嘛哈，所以我们烹调的时候呢，建议最好是用这个电啊，譬如电炉去加热，
1: 嗯，
0: 那当然会比那个木炭这个烧啊去好。那再来就是，如果像我们烤鸡的话，因为皮的油脂很高，
1: 嗯，
0: 所以用直火去烤鸡的话，那这个风险就更高。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在烹调的时候加一些香料，啊，那我们知道很多香料里面是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啊，譬如我们在腌肉的时候，就先用这些香料来腌，啊，那这个有蛮多的研究报告有提出了哦，譬如加一些，那譬如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也可以加一些像这个香菜。
1: 香菜是很多人不喜欢吃的东西，
0: 对，有些人可以喜欢，有人不喜欢。那不喜欢吃香菜的可以选其他的这个香料，
1: 比
0: 如像迷迭香这种，那再来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呢，当然最好有吃一些这个所谓蔬果。那蔬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呢是可以吸附包裹这个有毒的一些这个像我们今天讲到苯甜皮这样子的化合物啊。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蔬果里面有蛮多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啊，所以根据我们这些这个，主要就是要防止这个身体面哈，这些苯甜皮产生的这个氧化反应。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样子的这个原理哈，去 去我们调整我们的烹调、哦、还有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要怎么去搭配，我们要吃一些有含有膳食纤维高的就可以吸附，然后吃一些有抗氧化的，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维他命 C 啊、哦、
1: 嗯嗯，
0: 那蛮多水果里面就有很多的维他命 C，那像喝茶里面有耳茶素哈，那这个样子也可以帮助啊，帮助把综合这个体内的这个反应啊，那就可以降低刚才讲的氧化压力啊，就造成后面的一些慢性的这个发炎。
1: 好，想请问一下教授，因为其实发生这件事件呢，应该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更自主的去筛选油品，那其他的食用油也可能会有苯甜皮的问题吗？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要注意的事项呢？
0: 没事。基本上因为每一种油它都是有脂肪酸，那都会发生氧化，那所以一般 油脂大概有、最常见的就是用热压法，再就是容器萃取法，还有冷压法、
1: 嗯、
0: 那当然冷压法呢就很重视这个原料的品质了，因为它后续就没有太多的那个精炼的过程。那如果原料这个品质很好的话，冷压法当然是 最好的选择，那热压法造成的这个苯甜皮的含量是会 相对是最高的。好，那容器萃取法就是我们这个一般我们市面上买到大家售烧油都是用容器萃取的，好，那当然它精炼过程中是可以排除的。好，那无论如何这个根据目前这个所有的文献啊，都是各种食用油都会有，好，那用各种加工方法也都是会有啊，只是我们在这个制程设计上啊会做一个品质的管理，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苯甜皮把它去掉啊，达到各国的法规的标准要求。
1: 好，那想请问如果在政府方面呢能够加强食品的检验，就可以防止就是类似的情况发生吗？
0: 那我们知道啊，基本上这个苯甜皮的检验费用大概是6300到6600，然后也就是要6000多块一次啊、
1: 嗯、
0: 那通常一般作业时间要14天才收到报告啊，
1: 嗯，
0: 所以用靠检验的话，第一个就是成本很高啊，然后用这个检验，那目前的检验能量基本上是有一个上限的啊，那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以管理的角度哈，品质基本上是由品质管理的一个系统去做控管的啊。那检验的最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报告哈，检验报告到底有没有超标，只是当做一个最后的一个佐证资料哈，就是表示是不是有超标，做一个品质最后的把关啊。那不是用靠一个检验啊去把它做所有的把关的这个防止啊。所以那当然在这个其他的修法上哈，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个调整哈，就是。那因为我们有食品安全金这个计划嘛，哈，
1: 嗯，
0: 这个厂商都要写这个，那所以他在这个检验的频率上啊，或者说政府的稽查上，当然可能要再加强，
1: 嗯，更严谨之类的，
0: 没事。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消费红利在单元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呢来自消基会食品安全的委员王正芳教授来告诉我们就是最近的有关这个油品事件哦，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疑虑的地方，非常感谢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啦，所以呢我们在日常选油品啊，还有这个有关于我们在烹调的时候呢，都可以再多多的注意哦，究竟哪一些制程方式呢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我们摄取上呢可能会摄取到比较多的这个致癌物质。但当然我们相对于呢也不用那么紧张，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会有一些代谢的机制哦，那如果呢过于的紧张的话呢，其实心理上的恐慌也是很容易造成压力的，那对于健康也是不太好的。那也希望呢，我们之后呢都可以吃得更健康哦。好，来到8:58，来看到一些排除消息。国一在南下桃园出口前外侧车道，先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排除国十西行13.3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先前在减速车道上呢修理车故障的状况已经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的通过。持续提醒您，国一北上344.4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铁盖掉落啊，哎呦就危险，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绕开。国三北上265公里到264公里之间过古坑路段外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同样施工是在北上的296公里到292公里之间，这里是蓝潭隧道哦，外侧车道设备保养作业。 台七十六线的朋友，请您帮我们留意哦，在西行19.3公里靠近这个新水路段这边路肩呢有故障。

车，车主站在车后拿着衣服警示哦。8:59，我们音乐声中等待9:00的对时，我们等下再回到 Jackie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我知道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壢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以及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44.4公里高科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铁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至莺歌系统，沿线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芳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7公里，在新竹二出口匝道事故发生，台76线西行19.3公里在普兴路段前故障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

0: 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来到9:05，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我依南下接近彰化这边路肩呢，货柜车抛锚的状况哦，要请大家留意轮胎皮呢也有掉落的情形，在外侧以及路肩哦，要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呐。好，我们来看到国三哦，南下呢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进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路面改善工程，同样进行工程的呢，则是在北上的382到378公里之间，也是在中寮隧道哦外侧车道路面改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8线西行7公里头前西桥前这边是匝道上啊，那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哦，这边没有人受伤，但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来进行处理，也请大家经过时呢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不要好奇的观望。国五北上呢，先前呢在罗东入口黄牌机车误闯的状况，刚刚我们收到评控的回报是已经下头城出口了，可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喽。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 0000 113。9:06，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舒缓嘛。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睡前听，但是呢早上的时候呢，在许多紧紧张张的气氛当中，有一首这样比较安静的歌曲好像蛮适合的，来自 Jeremy Zucker 这首歌 Always I'll Care。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1: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0: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1: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0: 欢迎收听
2: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世平。我们都知道哦，防空演习每年都会有，但是今年听说有一点不同，所以今天呢很开心，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何天凡何副所长，来跟大家聊聊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规划。所以邀请副所长，听说这个演习不太一样，而且呢时间重点要特别来提醒所有民众朋友要注意的事情，是吗？
4: 没错，视频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副所长何天凡。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与各位听众聊一聊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的重点。首先，为了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行政院今年在全民防卫动员演习与防空演习整合为2026城镇韧性演习，并且为了加深民众在极端状况下的紧急应变意识，透过演练验证民防灾防体系，希望在紧急状况下能保护民众，维持社会运作的能力。其次，全国将于民国115年8月7日及8月10日至13日才有预警分区议时的方式办理演习。各地演习的时间，南部地区上午10点至10点30分，金门、马祖、澎湖及东部地区下午1点30分至2点，中部、北部地区下午2点30分至3点。演习时间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警报发布、防情传递、人员疏散避难以及交通与其他必要管制作为，模拟实际紧急状况下的应变流程。
3: 也会有警报嘛，对不对？
4: 对，我们在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既代表了正式的开始。现场将同步进行人车的管制及疏散。
3: 是，
4: 演习期间请民众务必要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驾驶人先将车子停靠路边并熄火，行人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店家室内外的营业及各项活动应暂时停止，捷运、台铁、高铁维持正常营运，但下车的旅客需依现场人员指挥进行疏散避难。高速公路不实施管制，但车辆下交流道后应配合疏散避难措施，机场及港口维持正常运作，下机下船旅客仍需依指引进行避难。防空避难设施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包含管理委员会、保全人员及住户，听到防空警报后应主动开启地下室的铁卷门、栅栏及其出口，方便周边民众进入避难。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演习时间所有的民众都必须配合人车的管制及疏散避难措施，拒绝配合及经执勤人员劝导后仍不遵从者，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演习中各项管制措施都是比照极端状况下可能

0: 能发生的情境进行演练、
1: 嗯、
0: 目的在于提升民众应变能力，保障国人生命安全，因此有准备更安全，敬请大家配合。
1: 好，那刚刚有讲过了、哦、有一个避难的处所嘛，是不是？
0: 是。
1: 怎么样能够知道离我最近的避难位置呢？
0: 关于这个问题、哦、有三个重点可以帮助大家迅速避难、
1: 嗯、好。
0: 第一，防空避难的标示牌，现在全国的防空避难标示牌都已经更新，它的特点包括色彩鲜明的大图示、
1: 嗯、
0: 搭配中英文与方向箭头，辨识度高，标志统一，结合警政服务 APP 的图示，安装于建筑门牌或明显位置、
1: 嗯、
0: 方便紧急时可以查找。第二，警政服务 APP防空避难专区，民众只要有五个步骤就能够迅速查到最近避难处所。第一，开启定位、
1: 嗯、
0: 第二，下载 APP， 第三，点选专区、
1: 嗯、
0: 第四，选择定位，第五，启动导航，就算没有网路、
1: 嗯、
0: 也可以搭配截图或 Google 离线地图备用。第三，国家级的警报的整合、
1: 嗯，
0: 警政署与国安部合作，将防空避难专区功能整合至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当民众收到国家级警报简讯时，简讯中将附上防空避难专区的网址，点击后即可自动定位并显示附近避难处所，大幅简化操作的流程。
1: 哇哦，所以我们不但可以先自己找到，一旦发生紧急状况，简讯里面点连结也可以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意思？
0: 没错。
1: 哇，也太贴心了。好，那可是如果我身边没有防空避难处所，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请大家不要紧张啊。
1: 嗯，
0: 依内政部114年6月30号颁布之防空避难指引，
1: 嗯，
0: 已经提示民众遇到警报响起时，请尽速进入室内，并遵循远离外墙原则，避开门窗、外墙，且远离危险物品。
1: 嗯，
0: 所谓远离外墙原则，就是两墙原则。
1: 嗯，
0: 是指第一道墙，建筑物的外墙，主要是防止外部飞散物，如玻璃、砖块和爆炸冲击波直接伤人。
1: 是。
0: 第二道墙，在外墙与避难者之间的内墙或室内隔墙、
1: 嗯、
0: 提供进一步的遮蔽与保护，降低受伤的风险、
1: 哦、
0: 第二，若身处户外且无法及时进入建筑物，应立即趴下抱头并降低身体高度以保护自身安全。
1: 好、哦，所以刚刚讲的两墙原则，远离外墙原则，大家要记在心里。只是进到室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处所，其实也是 OK 的。
0: 对。
1: 哦，不过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及早下载警政服务 APP， 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里头相关的一些资讯跟内容，刚刚讲有一个防空避难专区。
0: 对。
1: 哦，所以副组长，我们也建议大家，我们在事前先做好万全的准备，对于自己生活周遭能够多一点了解是 OK 的，
0: 是 OK 的。
1: 哇，
0: 可以先下载 APP，
1: 嗯，保护好自己，也能够保护好您的家人啊。
0: 没错，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副组长，谢谢您，
0: 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视频。
2: 9:18，感谢大家收听《与内政有约》。那也持续的提醒大家呢，这个演习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呢，如果遇到紧急的状况呢，就是需要靠演习呢所这个进行的内容呢，来进行疏散以及避难哦。好，我们来看到目前道路上排除的状况，国一南下330.4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塑胶板掉落状况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过。国三南下54.8公里啊、哦，这边呢是过莺歌系统交流道呢，先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收到北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但后方有回堵哦，大概4公里左右，也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呢、啊、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好，同样呢是国三南下63.6公里，先前过大溪路段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内。

一线两线车道。那目前呢，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呢回堵约9公里啊，哎呦好长哦！也请大家呢在跟着前车行进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的距离。

9:25，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国一南下56.9公里到57公里之间，内力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收到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国三在北上44.8公里到44.7公里之间，过树林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台64线东向21公里过板桥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再来看到的是国五有一些道路施工，提醒您国五南下苏澳头城到苏澳各交流道的出入口呢，外侧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哦。9:26，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9:30的景广新闻。新闻前听到来自伍佰的歌声《牵挂》。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今天上午9点正式放榜，考生可到大考中心网站查询成绩，上午同步公布各科原得总分与积分对照表以及五标，并寄发成绩通知单。报名资料填有行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也将收到大考中心发送的成绩简讯。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自今天上午9点到8月6号下午5点登入大考中心网站考生专区申请成绩复查。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以及照片等。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10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2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2: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制式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为了规避银行风控以及账户圈存，改为利用超商店到店交互便寄送金融卡密码以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其实局指出，诈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假交友等话术诱骗被害人，一旦寄出卡片或款项，拦阻跟追回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诱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出，账户随即遭到提领。就有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店到店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女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积蓄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成为肝癌的加速器，有35%的 B 肝代原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生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三部曲。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台癌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5大伤肝因素。近50%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35%的 B 肝代原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高嘉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原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6: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 B 肝的代原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 B 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5: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减

0: 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八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来到9:39，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哎呀，今天呢，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我们呢在空中相会的时间呢，只剩下大概20分钟左右了。但还是要关心道路上状况，来看到国一北上三重出口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好，同样呢，在

这个国道上有事故是在国三哦。哦，国三的南下呢，49.8公里，三一路段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啊，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好，我们同样来看到国三南下84.2公里，过关西交流道三线车道间中线哦，有最多的这个散落物掉落的情形，也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喽。好，再来看到的是排除消息，先前国一南下56.9公里到57公里之间，内力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过。国三北上44.8公里到44.7公里之间，这边过树林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状况，好，北控说没有看见，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喽。9:40，听到歌曲来自 Sam Smith 这首 Stay With Me。

Sam Smith 这首歌 Stay With Me， 我非常喜欢他和宇多田光合作的版本哦。哦，说到 Sam Smith， 我突然想到之前滑社群的时候，有人发现 Sam Smith 跟 Adele 的声音真的是非常像。那可能大家一听会觉得啊，有很像吗？但我那时候看到是有影片的，有人就把 Adele 的那个声音呢降速，然后加那个调那个叫什么音调，哦，把音调调低一点，然后听起来就很像 Sam Smith。那把 Sam Smith 的歌呢，就是把它加速或者是调那个音调之后呢，哦，就真的变得很像 Adele， 真的是有名的缘分吗？好啦，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有一些台出的消息。国三先前呢，南下 60.5 公里埔顶二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国一北上 344.4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先前有铁盖掉落，目前也已经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过。台64线东向21公里过板桥路段外侧车道两

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喽。这首听歌，它是 Norah Jones 跟 John Legend 合作这首歌《Summertime Blue》。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需要一点凉凉的东西。看到蓝色呢，就是代表凉凉的感觉哦。

0: 9:48听到 Norah Jones 跟 John Legend 的合作歌曲 Summertime Blue。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9:49，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这里是 Jacky 早餐车节目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上午10点。来看到国一南下178.5公里过台中交流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状况，那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通过喽。国三北上88到86公里之间，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请跟随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去做通行。来看到省道是台64线东向观音山路段，路间有汽车不小心误闯了，已经

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各位驾驶朋友留意这位机车驾驶的安全。然后派出消息来看到国三南下49.8公里三一路段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过。过来嘞，在台68也有排除消息，西行7公里头前西桥前这边是匝道上啊，先前呢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台82线东向11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匝道上呢，先前有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喽。好啦，9:50来继续听到歌曲。Alicia Keys 这首歌 Falling。

对爱情有些纠结的感情，来自 Alicia Keys 这首歌 Falling， 希望大家喜欢咯。来看到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一上桥的机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啊，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呢。好，也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帮我们留意一下咯。来看到台七线南下91公里，这边呢是自小客车卡边工的状况啦。好呀，已经通报我们的公务段成员派前往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行驶。台86线在仁德系统哦，这边是东向哦，接国一匝道口前不远处呢，有一台货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

关心天气，今天呢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南部地区及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啊，天气比较热一些些，各地高温呢有32至35度哦。那新竹以北的朋友，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跟花莲呢，则是有局部36度的这个高温发生几率啊，请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多留意防晒的这个措施，还要多多补充水分。那低温的部分呢，各地低温呢大约26到28度。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在昨天的下午2点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啦。那预估呢，在今天的凌晨2点呢减弱为低气压，但是呢造成这个强浪发生的几率会比较大一些些哦。这个东半部地区、北海岸的朋友，还有恒春半岛的朋友呢，要多帮我们留意。那这个降雨呢，也会稍微增多一些些，不确定性还比较大。那也请大家多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时间来到9点56分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福你的行车时光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主持时间、节目歌单，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丢 A 赛锤丢袜 W I N N I E DJ Winnie， 欢迎追踪按赞。另外呢，我们要在脸书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还有景广的 IG LOVE PBS 104.9来获取最新的消息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听到惠妮休斯顿的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感谢您今天收听 Jacky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期待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52.5公里机场系统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开始到英个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线南下91公里，英式山庄明隧道前小客车卡在沟边事故，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接国一匝道前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一上桥的机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者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高赞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呢是8月3日星期一，哇，今天呢已经来到了8月份了，真的是觉得时间过好快。对于小朋友来说，对于同学们来说，应该也觉得时间过很快吧，一转眼呢暑假就只剩一半咯。好的，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天气比较炎热哦。各地高温32到35度，新竹以北跟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莲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低温26到28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晴，27到31度；金门多云，26到33度；马祖多云时晴，27到32度。另外，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在昨天下午的2点钟减弱为中度台风。今天凌晨2点钟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大约2830公里的海面上，以西北西转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台湾本这个台风本身呢，距离台湾是相当遥远的。但是啊，从明天开始，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就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尤其呢是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哈比较宽广一点，所以周三开始，迎风面降雨呢也会逐渐增多。那后续这个白海豚台风的路径不确定性还蛮大的，要请你持续留意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另外，第15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它因为所处环境不利于发展，已经在今天的凌晨2点钟减弱为低气压。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先看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街道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目前进行施工。另外，国三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在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车多不好走，主要是受到国一北上车多影响。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一上桥的机车道啊，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不过呢它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经过的话也请您多加注意哦。好，稍早在台七线南下91公里，英式山

安庄民隧道前有小客车卡边沟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是台64线东向观音山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啦，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魏佳莹的歌声，收录在《快出来玩》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快出来玩》。真的夏天齁，虽然说很热，很不想出门，可是呢，要把握这个夏天，真的会是很想要赶快出去玩哦。我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哇，真的是玩好玩满啊，六跟日啊，一整天都有行程，非常的充实哦。晚一点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曲，叫做《快出来玩》。

0: 生活新鲜事。
1: 10:13，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从今天凌晨1点开始啊，汽油跟柴油每公升批售价格不调整，那么市场的零售价格由加油站自行决定。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无铅汽油每公升30.5元，95加无铅汽油每公升32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29.1元。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8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

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11公里，雾峰入口在匝道内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后方呢车流还算正常，没有回堵。国道四号西向17公里，在丰市路往国四匝道口，大型的铁件掉落，请小心。另外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台六十五线北上，在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目前车多，主要是受到国一北上的车多影响。好，路网图方面呢，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了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现在车速啊都不超过40公里哈，需要你保持耐心。另外在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南下从这里是中立转接二到了杨梅端，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西向大南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再来是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大溪，还有关西到竹林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台六十四线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的时速低于60公里。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这里车速啊低于6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好，往中部走，中部看起来呢目前是相当顺畅好走。另外在南部地区现在也非常 OK 哈，只有国道十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时速低于60公里。

刚刚看到今天八月三号竟然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哦，今天呢叫做蜂蜜之日，主要是在日本啦，那这也是日本的一个谐音梗。我记得上礼拜还是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也是跟日本啊西瓜之日哈，那个也是跟日文有关系的。那今天为什么叫做蜂蜜之日呢？因为啊日文的蜂哈七跟这个日文的八是同一个发音哦。那另外呢蜜汁这个蜜好蜂蜜的蜜跟日文当中的三发音也相同，所以今天就是ハチミツの日，也就是蜂蜜之日，主要也是一个谐音梗啦。当然这个好像是在日本当地的养蜂协会还有蜂蜜协会呢，他们一起来联手制定的一个纪念日哦，主要也是想要推广一下他们当地的这个蜂蜜啦。那我想台湾也是有非常多很好吃的很优秀的这个蜂蜜哈，不过我个人好像没有那么爱吃蜂蜜，我知道有朋友呢他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但我个人就是对那个味道没有特别的喜爱啦。不过好像蜂蜜可以加到很多东西里面去，比如说蜂蜜水啊，哦，或者说呢可能拿去煮一些甜点等等的，似乎都是蛮不错的哦。

继续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跟蜂蜜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刚刚刚好看到了这个蜂蜜之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这首歌呢是来自曾伟忠的歌声，我觉得曾伟忠呢真的是一个很勤劳的创作者，他几乎每一年都会交出一张作品，而且都是很优秀的歌曲哦。那他在今年的金曲奖，我记得也是有入围，虽然说呢擦肩而过，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这个是金嘛，总会发光，它总会被人家看见的哈。那像曾伟忠呢这么有才华，总有一天也可以获得属于他的肯定。来听到这是醋瓜人专辑里底歌名叫做《桂冠》。

非常气势磅礴的一首歌曲哦，这是来自曾伟忠的歌声，叫做《过关》。过关呢，你可以说是比如说游戏啊，我们要通过那个关卡嘛，你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关卡。在生命当中呢，我们可能在一些生命的节点啊，会出现一些人生的关卡，或是人生的这个相切路口，你不知道到底要往左走还是要往右走哦。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可以咬紧牙根过关的话，相信未来的日子一定是可以一帆风顺的。10:24，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塑胶碎片在空中飞呀飞，好，请你要小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2到51公里，过机场系统芦新南路出口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四号西向17公里，在丰士路往国四匝道口，大型的铁件掉落。以及台一线在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一上桥的机车道，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台64线东向12:5，五股二入口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现在处理当中。好，排除讯息在国三北上的210.5公里雾峰入口匝道内车道，这边本来说。

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咯。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 84.2 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三线车道之间，原本呢有说这三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还好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下 52.5 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好啦，等一下半点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Sam Smith 跟 The Two City Chorus 一起合作的单曲，叫做 Oh Mother。 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 Sam Smith 即将在8月21号发行的新专辑叫做 Hazel Eyes 当中的作品。那刚刚讲到跟 Sam Smith 合作的这个团体哈，他们叫做 The Two City Chorus， 他们呢其实是一个来自费城跟纽约的28名成员组成的一个声乐团体。哇，28个人，其实有点像是合唱团这样子，要跟这么多人一起合作，并且呢一同的来唱出这个美妙的歌声，其实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哦。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Oh Mother， 半点进新闻咯。

0: 版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请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2: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了，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1: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3: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4: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根本就不存在，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更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3: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可以从传统一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十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4.5小时黄金治疗期，降低失能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5: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十大死因第四名，超过50%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6.7%，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6: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那个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3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5: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特别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从明天开始，环境逐渐的转变，慢慢转为偏北风，迎风面降雨也会有些零星的水汽出现。 那在沿海也

0: 开始会有些长浪了，所以从周二到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发展也会比较旺盛。而周五之后至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雨势增加，雨势的大小还是要看整个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预报时间还是比较久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
1: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国道一号北上52到51公里，桃园出口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国一北上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塑胶碎片在空中飞来飞去，请你要小心避开哦。还有国道3号北上64公里，大溪前的中线跟外线有掉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国道4号西向17公里，丰势路往国四匝道口有大型的铁件掉落，也请你要小心了。另外呢，台九线北上112.1，这里有铁皮板掉落，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

通知需要闪避到紧急车道才能够通过哈，那个状况呢也已经通知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这是台九线北上 112.1。 另外在台61线北上 1.3 公里过八里一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台64东向 12.5 五股二入口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我觉得他真的可以说是传说级的人物，他是木村拓哉，即将呢在八月中的时候发行新专辑，叫做 Checkpoint， 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先来给大家听听看哈，歌曲名称叫做 Black Denim， 是一首比较摇滚的作品。那木村拓哉呢也即将在今年的11月份来到台湾跟歌迷朋友们见面。而且呢很巧的是他来到台湾开唱的这个时间啊，其中有一天就是他的生日，所以我相信呢不管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于歌迷朋友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很巧的是木村拓哉的妻子也是日本的女神，一代女神工藤静香也会呢在十月底的时候来到台湾跟歌迷朋友们见面。我们现在听到木村拓哉的这首作品叫做 Black Denim。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7: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还有呢，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内侧跟中线车道啊，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416到411公里竹田系统到竹田地磅站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台九线北上112.1，在这里呢有铁皮板掉落，需要闪避到紧急车道才能通过，请您小心驾驶。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好的。
1: 你好。
3: 你好，律师早安。
2: Hey,
3: 早，
1: 请说。
3: 请问一下那个律师哈，现在那个检举达人很多啊，然后那些就是社团常常都会有一些民众啊，觉得啊不高兴啊，就会 po 上网。那 po 上网了，就会开始就说啊，不晓得可能说啊，我抓到检举达人在哪里，在哪里检举到，那可能就会想说啊，可能会公布那个检举达人的住家地址啊，让大家知道。请问一下，这样子如果他在社团就是公布这个检举达人的地址住家，会不会违反个资法的问题？
1: 好，律师这边 OK 吗？
2: 可以。
1: 好，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你，拜拜。律师请。
2: 因为我们法律上目前的规范只有啊，之前是允许个人检举给奖金嘛，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就造成了社会上很多就是专门去做违规检举的。
1: 是，
2: 那其实这个本来用意其实也是不错的啦，
1: 嗯，
2: 第一个它可以补充警方警力的不足嘛，
1: 对，
2: 那减少警方的工作量。第二个它可以去让民众能够遵守相关的规定。
1: 对，
2: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很多的案例出来以后，它是一个针对性的
1: 哦，
2: 那像上个礼拜新闻就有出来了，那对方是专门就对着邻居，
1: 是，
2: 他就对着邻居的出入，然后去做检举，
1: 嗯，
2: 然后一般来讲，我们是要求说你要左转右转，不是要开左转灯右转灯嘛？
1: 对。
2: 那有的人是哦，我从我家门口出来，然后就是左转右转，马上就左转右转，所以很多人就会忘了开左转，因为我从我家门口出来，我开左转灯右转灯给谁看？
1: 对啊，
2: 所以很多人就没有开。然后这个案件上个礼拜的新闻就是说，他就是专门已经是专针对性的针对邻居。
1: 哇，
2: 那实务上啊，后来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啊，就对检举达人的检举事项该不该给奖金？
1: 嗯，
2: 就起了一个争议嘛，哈，
1: 是。
2: 那我们的政策也是有所变动了，哈，
1: 嗯，
2: 这个跟以前的税务员查税，那查税所得有给发给奖金，依照他查到的金额，然后发给奖金，然后也变成说，因为有这样一个奖金的激励，有些的公务人员在办起事来就会特别有劲，啊，就是特别有劲。那因为就造成好像过了那个分界点以后，就变成有点扰民了。
1: 哦，
2: 扰民。所以后来我们针对以查税

0: 然后可以取得奖金这个规定是取消了，
1: 是、
0: 哦、是取消，希望能够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哦、啊，其实像这种的现象有蛮多的啦，吼、
1: 哦，对，
0: 包含检举违章建筑啊，包含很多的事项。好，那个交通的检举达人，我们一般讲的检举达人就是指交通违规的事项。
1: 是，
0: 那很多的情形确实会造成，当然他我们刚才讲是他的好处，就是说减少警方的工作压力、
1: 嗯，
0: 然后可以增加民众啊能够遵守交通规范。
1: 对，
0: 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就是会增加法院的案件量。
1: 哦，
0: 是，它会增加很多的警方开罚单、申诉，然后打行政诉讼的一个案件量。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后来才发现说，哎，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这个弊端是越来越明显。
1: 嗯，
0: 哦，所以后来我们有很多的案件，后来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其实法官的心态已经不是说，哎，你是真的有违规，还是说，是这个事实是如何是一回事。
1: 嗯，
0: 那心态如何又是一回事。
1: 对，
0: 哦，心态来回又是一回事。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他在从台北下彰化，然后这沿路里面，他当然这个过程里面，他就有变换车道了，就是他可能开了一段时间变换右边车道，
1: 嗯，
0: 然后又过了几个红绿灯变换左边车道，
1: 是，
0: 然后过几个红绿灯他又变换右边车道，
1: 哦，
0: 然后他在后面的那部车就同一部车，
1: 对，
0: 然后他就把这个所谓的录影的影像啊，就直接向那个交通单位投诉，
1: 嗯，
0: 当事人就被罚了嘛。
1: 哦、uh-huh、
0: 那我们当事人是不服气，他说他不是一回左转右转，不是在公路上蛇行，
1: 是，
0: 他是有一段的距离以后，因为交通前面路况需要，他才要左转，才要有右转的变换车道。
1: 嗯、uh-huh ，
0: 对，这那个案件后来有打到行政法院去了。
1: 是，
0: 那在行政诉讼的时候，我们有去勘验那个影像，那确定当事人是隔了一个或两个，甚至更长的距离才变换车道，
1: 嗯，他、
0: 就是跟着他后面那台车都是同一部车，
1: 哦，
0: 所以我们在法庭上有跟法官讲说，如果我的当事人这样是违规的变换车道，那跟在后面的，因为他变换车道后面那台车就跟着变换，
1: 对啊，
0: 他是不是本身也违法了
1: 啊？
0: 那法官是有笑说，那你们要检举才去检举啊，
1: 是。
0: 那当然，当事人后来没有这样做，但是那个案件法官也确实看见影像以后，他就认定他不是违反，
1: 因为他不是连续这样左右左右，
0: 对对对，他不是恶意的，
1: 嗯嗯嗯，
0: 他不是恶意，
1: 对，
0: 所以像上个礼拜那个针对邻居，那个后来行政诉讼的行政法庭的法官也把这个采瓦撤掉了，
1: 哦，
0: 他确实这个当事人从家门口出来没左转右转是没有打方，有几次是没有打方向灯的，
1: 嗯，
0: 这是事实。但是，也就是说，他法官认为这个检举人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针对性，
1: 对，
0: 他有一个针对性在针对这样一个邻居，所以他才会认为说这个不成立，
1: 嗯哼。
0: 所以我们说看看呢，他可能是说追求一个正确的公平正义，哎、欸，
1: 嗯。是，杨律师，
0: 嘿，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想说，刚才听众朋友讲说，这个检举达人，如果我们很多人嘛，大家都很讨厌他嘛，所以我们就会说啰嗦了。那如果说啰嗦以后，就会很多人把他知道的信息泼上去。那泼上去之后，就会出现说，诶，这样的话，到底他是有没有违反个资法？那实务上，他的检举达人的检举行为合不合法是另外一个层次，
1: 是，
0: 但是法院怎么认定他是一个所谓的
1: 嗯，
0: 我们公布他的个人资料有没有违反个资法、
1: 嗯、
0: 又是另外一个法律的层次，哦，
1: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我们大家讲，如果你公布他的信息名字地址都出现了，这两个就会那个
1: 嗯
0: 就会成立了，就违反个资法了、
1: 嗯、是
0: 哦。那当然我们就会去看说，那如果说比如说杨永成，我们就杨圈成，
1: 嗯哼，
0: 哦，你有遮掩，
1: 对，
0: 那你不要去公布他的地址哦、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或者说公布他的地址

0: 子你有 做一定 的遮掩，那这样的话可能法院会认为说你已经有遮掩了，
1: 嗯，
0: 而且不是一般民众一看到就马上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张三剪辑的，
1: 可是，哦，
0: 没有办法直接贴上去。但是有的人在公布的这些人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蛮热心的，
1: 嗯，
0: 他会把他的相片啊，人的相片直接po上去。
1: 对，
0: 对。
1: 那如果说，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比如说，好像以杨律师的这个名字来举例好了，那可能就是 A 网友就留言说杨圈臣，然后 B 网友留言说杨永圈这样子，大家不就可以拼凑出来说到底是什么名字了吗？
0: 嗯，对，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但是行为的责任啊，因为如果变成是共同侵权行为，
1: 嗯，
0: 那就会产生了，就会产生，
1: 嗯，了解。
0: 对啊，所以我们在讲说，应该是这个剪辑当然还蛮多的啦，
1: 没错，
0: 还蛮多的啊。但是坦白讲，比几年前来讲是有比较少了
1: 哦。
0: 那现在反而是这个剪辑当然谁在做？
1: 谁？
0: 对，就是政府啊。
1: 哦，
0: 现在不是有科技
1: 执法？嗯，
0: 啊，这个好像跟剪辑当然也差不多。
1: 嗯，是。
0: 在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啊，我那个进隧道，香港的隧道，我忘记是哪个隧道。
1: 嗯，对，
0: 他们那时候很多年前哦，二三十年前，
1: 嗯，
0: 我第一次到香港去的时候，他们的隧道就是用现在的科技执法在执行。
1: 是
0: 哦，那时候香港就已经做这样。那时候我就会想说，其实台湾有些重要的路口或是安全的地方，哎，
1: 嗯。
0: 是不是应该也回悟到所谓的科技执法？那科技执法其实，它有它的正面性啊。
1: 嗯嗯嗯。
0: 那相对的，科技执法它有一个可争议性，就是说它比例原则。
1: 是。
0: 我们所谓的比例原则，就是说，你今天在抽查那个汽车酒测，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说要被拦下酒测，它是你会注意看到那警方大概说测两个人换一个，
1: 嗯，
0: 哦，测三个人换一个，
1: 不会说每一个人都测这样子。
0: 对，因为他有一个法规的实务的判决，就是说，如果你把拦截下来的人通通就是经过这边的人，每一个都做酒测，
1: 嗯，
0: 那你相对的你就违反比例原则。
1: 了解。
0: 哦，
1: 比如说我们还有大概30秒
0: ，OK，嗯。就像有的人开车的时候开到一半被警察拦下来的时候，他会要求你酒测，
1: 是
0: 哦，那当然就是看他是不是每个拦下来都被要求酒测。好，那有的人是被进一步要求还车厢，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这时候哦，我们这个还车厢这个问题就一个比较大条的，很多人被还车厢以后还要签自愿搜索同意书，哦，那这个时候他回来就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就要想去告警方强制罪，
1: 哦，
0: 或是违法的一个搜索。
1: 嗯，
0: 那事实上就会产生了说，你的驾驶的过程中里面外观上有没有明显的犯罪状况？
1: 对，
0: 如果你有明显的犯罪状况，警方才可以强制去开货车厢。
1: 嗯，
0: 或者没有经过你的同意，那警方是不可以强制开货车厢的。
1: 了解。
0: 哦，在原则上，一些法律上、实务上，跟我们民众日常生活都会息息相关的。
1: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谢谢您。
0: 好的，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感谢杨律师今天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检举达人哈，检举达人的行为是一回事，但是如果说你在网络上面去公布不管是谁的个人资料的话，这个都是会有法律疑虑的哈，人家的照片啦，人家的一些身份资料啦，甚至是住址、电话等等，都是很重要的个资。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早上11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我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南子出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开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了新丰二路段有事故散落物。另外，在台九线北上112.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有掉落铁皮板。即使往北，在105.9公里靠近苏澳路段也有铁皮板掉落，还有货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今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若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加快乐》。
1: 11:05，来到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

0: 快乐单元，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三角锥，另外国一北上189公里过王田内侧跟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416到411公里竹田系统到竹田地磅站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台61线南下 60.3 过新丰二路段有事故散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好快乐单元邀请到的是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医师好。嗨，李医师。
1: 哎，你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讨论到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很多人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曾经遇见过哈，就是说啊，我们的肚子有时候咕噜咕噜叫的，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一般咕噜咕噜叫啊，其实它是一个生理现象啦哈。
0: 嗯，
1: 我们常讲说，哎，肠子在叫，或是肚子在叫，肠鸣腹鸣哈。
0: 对。
1: 那当然有很多肚子饿的时候也会增加蠕动嘛，哈、
0: 哦，嗯嗯，
1: 然后或者是吃太多的产生气体的食物啦，
0: 哈、哦，
1: 是，或者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吸入太多的空气，
0: 嗯，
1: 好、哦，啊，这些东西呢都会引起这种这个有关那个
0: 嗯
1: 发生这种问题、嗯。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稍微分析一下，就是说肠胃中空气啊。其实吃进去的是最多的哈、
0: 哦，是
1: 因为在蠕动的时候啊，肠胃里面假设有空气的话，肠胃里面也有液体，也有食物，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种东西又空气又有水又液体混在一起，所以在那边碰撞之下，那就会有声音出来哈。
0: 嗯，
1: 那正常我们大概每天大概会产200cc 的空气嘛，哈，
0: 是，
1: 但如果空气太多。有些人就会觉得这肚子很胀，
0: 对，
1: 会胀会发出打嗝的情况嘛，哈，
0: 嗯，
1: 那如果说今天的气很多是在胃或是小肠的前端的话，大概就是打嗝嘛，
0: 对，
1: 打嗝。如果气体是在末端大肠的地方，
0: 嗯，
1: 就会想要排就是放屁这种情况嘛，
0: 嗯嗯，
1: 哦，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蠕动的空气多造成蠕动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情况。
0: 嗯，是。那么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饮食习惯是比较容易造成这种咕噜咕噜叫的状况呢？
1: 一般来说，大概知道产气的一个食物大概就是豆类嘛，哈。
0: 哦。
1: 黄豆啦、豆浆啦、豆腐啦，哈。
0: 对。
1: 最近有不是有一些养生的地瓜餐吗？
0: 嗯。
1: 马铃薯嘛。
0: 是。
1: 这些东西经过。在大肠以后有空有细菌，那产气的菌把它分解，产生就大量的二氧气体、二氧化碳嘛。哦、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吃素食的人，哦，
0: 嗯，
1: 因为他还是需要有蛋白质嘛，
0: 嗯嗯，
1: 所以他就会吃很多的豆类、豆浆、地瓜这些东西，
0: 是，
1: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产气。这时候我都常叫病人说，你多吃一些纤维的蔬菜，把它吃。多一点让它会饱，
0: 嗯，
1: 这样的话，哎，那气体就感觉上比较少了哈。
0: 哦，
1: 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有些人喝水喝得很快，
0: 对，
1: 吃饭吃得很快，囫囵吞，
0: 嗯，
1: 那肚子一下子肚子就有胀气的感觉，因为那空气也跟着吃进去了嘛。
0: 啊，
1: 哦、那所以吃饭应该是要慢慢吃，喝水也是要慢慢来哈、
0: 哦。对。
1: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肚子饿的时候。太饿的时候，
0: 嗯，
1: 它也会收缩，也是一样会有这种声音呐、
0: 啊。哦，
1: 是这样子。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呢，嗯、他就是每天可能跟我们吃的也差不多、嗯，速度也差不多，可是他肚子特别会叫，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1: 有些人，我们只是我们肠子里边有急躁的细菌嘛，
0: 是，
1: 有很多不。但有些是产气的细菌，产气菌，
0: 嗯，
1: 或者 gas production organism，
0: 嗯，
1: 那这样你，它产气菌比较活跃，比较多，
0: 对，
1: 那你吃的食物当然一消化就产生二氧化碳。再来就是说，我们肠子里面内环境本来是平衡的，好菌坏菌什么中性菌都是平衡，但是呢，我们经过一个年龄以后，吃太多药。

0: 掉了啦，哈，
1: 嗯，
0: 抗生素啦，止痛药啦，那好菌都杀掉了，坏菌特别多，很多肠细菌啊特别活跃哈，
1: 哦，
0: 所以我看看到中年以后，你会发现去做健检，一次做超音波，哎，他说肚子有空气啊，一旦看不清楚啊，其实很多人都是有这种肠气比较多的情况、
1: 嗯、是。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叫，可能有些人就不以为意，让他叫完就算了，可是如果说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叫它合并哪一些症状的话，我们就要赶快来可能做检查或是要注意一下了呢？
0: 对，一般来说刚刚提到产气是生理现象，
1: 对，
0: 有人像是胀气而已，不是打气就是从肛门出去嘛，
1: 嗯嗯、
0: 哦、但是如果你这个胀的时候会痛，很痛，然后有呕吐的现象、
1: 嗯、是，
0: 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就是说呕吐的时候医生摸起来肚子好像因为好像骨很胀，
1: 嗯嗯，
0: 硬硬的会压痛，那可能会肠阻塞，有可能哦，粘连，有些人开过刀
1: 哦，
0: 粘连啦，
1: 对，
0: 肿瘤啦，
1: 哦，比较严重，
0: 肠发炎性疾病，这些东西就会有痛的感觉出来，
1: 嗯嗯嗯嗯、
0: 哦、那这个就要赶快就要找医师看了
1: 啊、哦。那么像如果出现这种肠鸣啊、腹鸣的状况的话，我们是可以有办法用药物先缓解它的吗？
0: 其实是这样，因为如果它是生理现象，当然现在我们当然大家常见都用一些这个吸收空气的药是蛮多的啦，哈，
1: 嗯，
0: 那大部分是会改善，不过这种改善是暂时性的改善啦，
1: 对，
0: 好、哦，因为你就是，那你如果你生活习惯不改变，那你，
1: 嗯，
0: 好了，药吃药，他说，哎，他吃药就好一点，药没有吃的又来了，他会这样讲，
1: 哦、是，
0: 啊、哦，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靠药物都是暂时性的啦，
1: 嗯，
0: 要从生活习惯各方面去改变啦。
1: 对，没有办法去根治啦。好，如果说只靠药物的话，它只是暂时缓解而已。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去改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怎么样去做的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假设我们常常因为这种胀气的话，那你先想他自己看看，
1: 嗯，
0: 你今天特别胀，或明天哪一天特别胀，
1: 对，
0: 你吃的什么东西你把它记下来，
1: 嗯嗯嗯，
0: 你才知道你可能不是每天都很胀哦，可能偶尔几天会胀哦。
1: 对，
0: 那第一个饮食习惯先写出来，
1: 是
0: 哪些习惯，哪些
1: 饮食
0: 不变的哈、
1: 嗯
0: 哦。就第二个呢，你要检视一下你平常喝水是不是很快
1: 哦，要慢慢喝。
0: 吃东西是不是大口？哦、我现在一下子吃完就要做别的事情了，你吃那么多，不空气也吃进去了吗？
1: 没错。
0: 哦，那有些人呢很喜欢一面吃一面聊天吃讲话
1: 啊，是的、
0: 哦、啊，这样的话这些习惯如果改的话，如果是纯粹生理现象的话，应该是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
1: 哦。因为我觉得空气这种东西我们看不到摸不着，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在意，但其实如果你吃饭习惯不好，你一边吃一边聊天，或者说呢吃得很快喝得很快的话，也可能会把这个空气一并的吞下去，就容易造成说体内比较多空气，可能就会腹胀啊，会有腹鸣的状况。
0: 是，
1: 嗯，了解。是，那针对今天讲到这个主题，最后李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我觉得腹胀是一个很平常的情况，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大部分都是生理上的现象，生活习惯改变就可以改善。但是要注意，假设说今天胀啊，又很合并肚子很痛，
1: 嗯，
0: 会吐，会觉得肚子硬硬的，哈。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就要找医师的，会不会长期有阻塞的情况？尤其你开过手术的人，啊，或者说常常有发炎性疾病的人，你就要特别注意，啊，
1: 嗯，
0: 大概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李茂华医师，谢谢您。
0: 谢谢梁丽，好，
1: 谢
0: 谢，
1: 谢谢，拜拜。感谢林医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哈，你的肚子如果常常咕噜咕噜叫的话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这边说的并不是那一种 可能肚子饿的时候会咕噜咕噜叫，对不对？可是比如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的肠子、哦、或者是胃呢、欸、突然就是叫了一声，而且有些时候还蛮长久的。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我的那个朋友呢，他就是真的很常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都说他的肚子在演奏交响乐，就真的是蛮大声的，然后蛮持久的声音。所以我们都很好奇说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可能、欸、吃饭速度也差不多，然后也没有说一直聊天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就特别会容易出现这种肚子的交响乐啦。那刚李医师也有提醒到嘛，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尽量就是慢慢吃，你不要说非常的狼吞虎咽哈，把这个空气跟食物一起都吞下去了，也不要说呢哈，这个吃饭的东西啊，就很速度很快啦，啊，或者说呢很大口的吃，这样子其实都不好哈，所以还是要细嚼慢咽的。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9 过高雄九如路内线车道有大卡车轮胎皮，国一南下35到40.8公里，这是泰山转街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台61线南下60.3过新丰二，这里有事故散落物，已经通知处理。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在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原本说有塑胶碎片，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台九线北上112.1铁皮板掉落的状况，目前也处理完毕咯。接下来听到的是 Yoga 林宥嘉的歌声怪情歌。

这首歌是收录在戏剧作品《旧金山美容院》的原声带当中，歌曲名称叫《怪情歌》，来自 Yoga 林宥嘉。目前呢，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国一北上台北到圆山，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目前车多不好走。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另外台六四东向的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好，中部是顺畅的，南部的话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

再来，国道一号北上 363.9 过高雄九如路，内线车道有大卡车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的35到40.8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另外呢，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在外线跟路肩之间啊有钢索掉落，也请大家小心避开。排除讯息是国一南下男子出口匝道三角锥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掉落的塑胶片目前也没有看到咯。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Vocal Sampling 人声取样乐团带来的西班牙语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Ten Paciencia， 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三号的东台湾新闻。小心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竟然成为诈骗集团假网络购物的诱饵。宜兰县礁溪警分局提醒民众不要轻信不明交易页面，以免掉入歹徒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造成金钱损失。请听记者罗

0: 大会报道。
1: 根据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近期受理诈骗案件共计203件，财损金额高达9186万元。其中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排名第一，共有54件。礁溪警分局副分局长罗伟伦说：“
2: 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已经被得知了，所以跳出一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家，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点进去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那无法完成交易，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
1: 罗副分局长提醒，如果遇到系统异常、无法完成实名认证等话术，务必提高警觉，请民众务必确认网址是否和官方网站一致，切勿随意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此外，针对无卡提款序号、预约密码和 QR Code 等涉及金流的操作，诈骗集团能迅速将款项洗出，追查不易，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一定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心急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花莲警方巡逻时，在花莲市区发现一名54岁曾姓机车骑士违规左转，上前盘查，他不停车配合，还加速逃逸。警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因骑上人行道失控自摔后被逮，而他不但骑乘赃车，还涉及毒驾，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中央路与中山路口时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5: 停车！
4: 员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品以及切刀前科，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带回，依公共危险以及切刀等罪嫌侦办。
6: 本分局巡逻警网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可能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与毒驾将持续强力查缉，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东道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表达肯定与加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道五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表示，巡逻时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遂将其拦查。
7: 这一部车辆经过闪黄灯路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也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警方将持续落实取缔交通违规，展现打击毒品的决心，防治毒品侵害。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6.2，靠近高雄九如路入口，中线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还有台61线南下的167公里，过深港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有钢索掉落。台61线南下60.3，过新丰二路段事故散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排除讯息，台9线北上112.1，铁皮板掉落的状况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男子出口匝道掉落的三角锥，现在也已经排除。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好，路网图方面呢，北部地区现在大部分都恢复顺畅了，但是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国五南下从石碇到头城沿途走走停停，车速低于60公里。台64线的西向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车多。再来是中部，好，中部顺畅好走。至于在南部地区呢，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从瑞隆路到顶金系统，现在的车速也是大概只有30-40公里，同样请您保持耐心。最新消息，在国四东向往潭子，靠近潭子系统的路间有机车停放。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J Balvin 跟 Ryan Castro 一起合作的 Domination。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44，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提醒到的是关于这个毒价零容忍的主题哦。那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11.3过安定之后，外线车道散落很多轮胎皮，容易会造成刹停的状况。那么路肩呢有停放爆胎的大货车。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靠近潭子系统的路肩机车停放。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程大为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跟毒驾有关哦。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程大为队长来跟大家分享屏东县在毒驾防治方面的执行情形。那首先呢想要先问一下队长哦，就是像近年来呢这个政府啊，其实特别是这两年啊，大力的来查缉毒驾。那像这个毒驾议题啊，近年来这么受到这个重视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跟主人报告，跟听众朋友报告，毒驾它不像酒驾那么容易从外观去做判断，可是它对于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却一点也不亚于毒驾。所以说我们一直持续透过这个精准的执法啦，科技的辅助啦，跟跨单位啊，我们甚至把那个缉毒犬都叫来了然后全面来防治毒驾，希望守护大家的用路安全然后另外呢因为这个新兴毒品持续被就是被带入台湾这样子的使用之后，全国的毒驾案件明显的增加，而且造成很严重的伤亡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彰化地区发生了连续三起的重大的毒驾事故，造成了四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还有桃园啊也发生了一件那个毒驾，一次就撞死了三个人。这都引起社会高度的关注啦，社会很关注这些事情，但也很担心人心惶惶。另外警方在近期查获的案件中也发现很多使用这个新兴的毒品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啊、依托米酯这类的这个毒品。这类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注意力跟反应的速度，甚至会出现那个意识混乱或身体失控，身体像僵尸一样这些人一旦握上方向盘后果往往非常严重因此这个毒驾防治已经是当前最重要的交通工作之一了。
0: 是，我们知道呢政府也一直都非常尽力的在打击这个毒驾那如果说呢施用毒品之后开车，那就目前的这个法律来讲会面临什么样子的一些法律责任呢？
1: 因为毒驾就跟酒驾一样它是有刑事，它是一个刑事犯罪吸毒本就是一个刑事犯罪毒驾更是刑事犯罪了然后它也有行政违规就是盗储条例的行政违规目前如果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的话，原来规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了可是六月份的我们的行政院院会有通过说要把它改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表示3年变成5年这样的然后致人死亡原来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要把它改成5年以上12年以下然后那个再犯致人于死的部分要给他判到无期徒刑最重可以判到无期徒刑，可见政府一直在加强这个刑罚的力度希望呢遏制这个毒驾了另外呢行政违规的部分，盗储条例的规定有这个处以罚锾这个罚锾由这个毒驾出事的毒驾就可能是15万以前酒驾是12万还是15万然后有吊销驾照啦，移至保管车辆做人车分离啦，就人跟这个车辆分离这样的动作，然后强制参加这个道路安全讲习等处分还有累犯的部分10年累犯的部分，还要公告他姓名、照片违规事实，让大家都看得见你看见如果你重复你这个是酒驾毒驾的累犯的话，会被大家都看得见这样子 透过这个公开讯息的揭露，提醒民众不要心存侥幸啊。
0: 是，那像队长您是在这个屏东县警察局的交通警察队服务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在屏东县警察局这边是怎么样去规划这个毒驾查缉的勤务呢？
1: 哦，我们屏东县的这个毒驾查缉的勤务，我们是用精准执法跟数据导向的模式的，是让我们分析了过去大概三年的所有毒驾跟那个毒驾车祸事故的发生的时间跟地点啊，知道它的时空图，知道时空的热区跟热点在哪里啊，这个热区热点跟热门好发的时段啊，我们来针对这个深夜清晨及重要连外道路加强毒酒驾的路检跟巡逻的勤务了啊。
0: 嗯，
1: 另外我们去年开始有这个毒品的唾液快筛之后哈，也大幅提升地线执法的效率啊。好，然后当远景发生这个驾驶人哦拦查之后，这个驾驶人有这个精神恍惚啦，哦反应异常啊，或是在行驶中车辆有蛇行啦或其他可疑的情况哈，都会当场实施拦查啊，进行这个唾液快筛啊及后续的检验。如果快筛阳性之后，我们就立刻要求这个人车分离啊，这人不能再继续开车了哈，然后这个车辆就做一致保管的动作，避免这个毒驾的这个人哈继续危害其他的用路人。
0: 嗯，是的，那当然我们有这一些不管是毒品的脱衣快筛啦，然后或者是说呢去加强巡检这一些的措施之外，那像是警方这边是怎么样去提升第一线的执法呢？

0: 能力呢？
1: 哦，当然，这个就是对我们远景而言哈，尤其是大家对于这新型毒品的认识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多了哈，那么的多，就是说我们事实上警察也不会去参与这些新型毒品的，所以我们要教育他们哈，教育他们对于这个新型毒品的认识啦哈，就是说教同仁辨识这个依托米酯啦、彩虹烟这些新型毒品。也让大家了解吸食后，这些人如果吸食之后，他可能会产生的身体的特征啊，像是这个眼神涣散。我这边要特别强调啊，眼神涣散啊，就是说我们在拦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要看当事人的眼睛啊。他如果眼神涣散，他已经是花黄神了，这样子的，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很大的可能性，还要做后续的这个身体的观测啊，一些动作。然后如果说他反应迟钝啊，甚至身体抽搐啊，这个就是。丧失烟袋哦，甚至会身体抽搐。我们把这个身体特征记起来，我们才可以给他做一些快筛的强要求，他做强制快筛的动作了。另外，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执勤的安全教育哈。事实上，这个吸毒的人在道路上是不定时的炸弹嘛，所以他驾驶的行为是很可怕的哈。哦，所以说我们路检的时候要采取这个防御性的站位啊，站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啊，跟这个驾驶的车辆啊保持安全的距离。避免这个面对这情绪不稳定或神志不清的驾驶时候发生危险啊！我们希望能够同时兼顾执法的这个效能以外，我们远景的安全也是第一位的啊！
0: 没错，
1: 特别宣导。
0: 是的。那像目前呢、啊，在屏东县这个毒驾的查缉成果又是如何呢？
1: 我想今年从5月24号开始哈、啊，我们。警察局有特别执行一个加强毒驾的取缔专案啊，截至7月底，我们总共查获了306件的毒驾，然后有22件的预防性羁押啊。这边要特别说明，这预防性羁押22件，这在全国应该是很高的一个数字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22件预防性羁押哈？这是因为我们县长哈，追加预算哦，投注了2000多万的查缉毒品的预算哦。其中把我们的屏东的检验中心哈设置了快速检验的设备，以往一般的尿液检验哈可能都要10天半个月这样那么长的时间才有检验结果，但是我们对于这种明确而且严重的这个毒驾的案例哈，我们是因为这个快筛的快速的检验的这个设备可以能够在8小时获得检验的结果，我们会把这个检验结果报告检察官，让说这个是严重案例哦，然后这个很明确哦，让检察官可以向法官来申请这个预防性的羁押。然后您知道这个预防性的羁押一旦羁押了，就代表这个人呢不能在外面爬爬照了，他就会直接进入那个这个乐戒的这个程序，
0: 是
1: 进入那个乐戒程序，所以说他就不会再危害，就是不会立即就给切断他对社会的危害，所以这预防性羁押非常重要了哈。那另外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哈，事实上我们112年这个毒驾的查缉案件只有9件，113年39件，114年有430件，哇，115年现在只有7个月哈，我们有548件，
0: 哇，
1: 所以这一两年我们19个月里面我们查缉的982件，看起来好像很多很多哈，然后事实上查缉这么多是为了要把这个希望这个毒驾新型毒品哦不要在屏东流行了，
0: 是
1: 我们在它很这个爆发的时候赶快把它排除在外这样啊，是不是屏东真的有这个毒驾很风险很高呢哈？像从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啊，我们去年毒驾的车祸事故只有5件而已啊，今年呢也只有16件而已，代表我们现在目前我所做的这个很高强度的这个毒驾的防治的作为是有效的啊，很用投入很多警力去做毒驾的主动查缉，然后从而避免这个毒驾的车祸事故发生，目前看起来是有效的。
0: 了解。那当然啦，除了说执法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预防措施是警方这边可以采取的呢？
1: 当然哈，就是我们交通安全不能只靠这个警方的取缔了哈。事实上，毒驾这个行为，我们要做2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向上溯源，就是你毒驾的人啊，你吸毒的这个毒驾的人，我们一旦查获他具体有吸毒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向上溯源，你这个毒品跟谁买的？好，然后这个是谁这个毒品的贩毒集团是谁，我们尽可能查获到它，减少毒品的供应。那另外一件是末端的部分，我们要 进入校园能够剧毒啊，剧毒。你知道这个新兴

0: 毒品这个上市烟弹啊，它是用电子烟在吸食的啊，所以说它是依托米子加上这个焦油啦，加上这个异丙酮啊，这样的一个溶解剂，甚至还会加什么那个薄荷口味啊、蓝莓口味啊、草莓口味这样子，让这个年轻人很好奇的去吸食。所以在校园里面，我们要做到拒毒这件事情，让他们体认到毒品的危害，然后老师也第一线的老师，他们可以知道说，查缉人员可以知道说，哦，这个学生是没有碰触电子烟这件事情，从而做校园拒毒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结合学校、社区、企业级办理各项宣导活动，向民众说明这个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要提醒大家说，毒品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若是发现有人疑似受毒品影响，就要立即啊劝阻其驾车啊。劝阻其驾车，就不要让他开车了哈。
1: 嗯，
0: 要共同守护安全，交通安全。哎，是的，
1: 是的。那最后呢，队长这边还没有什么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呢？
0: 我想哈，大概跟大家说哈，大概就是这段时间以来，因为毒驾造成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啦，就是大家也很多人都会，包括议员啊，包括民众，也常问我们说，毒驾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严重的车祸事故，就是毒品的危害，毒驾的危害啊。所以说，毒驾是没有侥幸的啊，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一旦造成重大伤亡，就是撞死人就撞死人，人受重伤就重伤，是不可复的啦。
1: 嗯，
0: 所以是用毒品违法，毒驾更应该将自己跟他人的生命哈啊。要注意啊哈，不要把自己的跟他人生命置于险境啊。
1: 是
0: 我们警察局哈，屏东县警察局会持续秉持毒驾零容忍的态度，加强查缉与宣导，也呼吁大家勇于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共同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谢谢大家。
1: 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屏东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大为队长，谢谢您。
0: 谢谢您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队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哈，真的千万千万不要毒驾，因为其实吸毒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更何况是毒驾，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前后左右，这样子怎么有办法去好好的开车呢？好，所以请大家呢千万千万不要碰毒品，更不要毒驾哦。

11:58，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我们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1.3，过安定之后，外线车道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容易造成这个刹停的状况哦。那路肩停放爆胎大货车。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靠近潭子系统的路肩机车停放。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有钢索。台82线东向的20.2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国道1号南下桃园路段外线车道一台货车摇摇晃晃，还慢速行驶，它的末四码9202，请小心。12点准备来对时喽。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1.3公里，在安定路段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省道台82线东向20.2公里，在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准备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先来看到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16件，第四名呢是色情应招诈骗22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24件，第二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5件，第一名则是网路购物诈骗11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总共有1412.3万元。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打诈成效方面，六月份的打诈成效呢，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是在台中市，总共拦阻了1,736.6万元，这么多钱啊，本来都有可能会被骗走，还好呢，现在都被拦阻下来咯。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哎，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法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呢是跟假的网络购物有关系的。小明啊，有一天呢，在这个网络平台贩售了这个汽车模型哦，他刊登了这样的讯息。不久之后，就有一个买家主动联系小明说，表示愿意购买。那对方先传来了一个网站，说这个是超商的交货变的网站，要求小明登入资料完成交易。小明不疑有他，点入了这个网站，输入自己的姓名、电话等等的资讯，但是这个系统呢却显示说需要申请金流认证，并且要求小明联系所谓的客服人员。小明按照网站的要求去加入了一个 LINE 账号，对方自称是客服哦，那这个假客服呢就用视讯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引导小明操作网络银行跟无卡提款的功能。小明因为急着完成交易哦，一时没有察觉异状，直到他登入自己的账户查询的时候，才发现哎，账户里面20000元已经被转走了，这才惊觉自己遭到了假买家跟假客服的联手诈骗。所以要提醒你，不是只有买家会被骗，卖家也是有可能被骗的。只要有任何人呢，他不管跟你说要买还是卖东西，然后主动传来什么交货变啊、物流公司的网站，你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很有可能是假的网址。而且再来，等你进去输入完所有的资料之后，有可能他会说什么你没有实名制认证，你没有开启金流认证，这些都是话术，都是骗人的。他只是会让你觉得说哦，我好像应该要赶快完成这些认证，我才有办法进行交易。但这个呢都是他只想要骗你的，不管是金钱还有个资的一个手段而已。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如果你要在网络上面买东西，最好可以找大型的电商平台。那如果你要跟人家这个一对一的买卖的话，也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啊，先确定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假账号哦。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他的脸书或他的 IG 有没有一些过往的这个留言啦、发文记录啊等等，有没有跟别人有正常的互动。如果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新创立的账号，然后呢都没有一些其他就是日常生活的记录的话，那这个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一定要小心，千万千万不要随便把自己的这些资料啊、金钱给转出去。那再来，如果他叫你联络客服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哈。通常啦，哈，这种客服人员呢，他是不会用私人的 LINE 跟你来联系的。如果你加入的是一个看起来像私人的 LINE 账号，也不是说什么物流网站的官方账号的话，那你也要小心，也很有可能是诈骗。

还有今天的这个识诈密码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到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哈，就是跟网络的诈骗有关。好，要来跟大家提醒路况消息了。目前在台82线东向 20.2 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8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好，要跟大家分享我周六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我觉得很酷很有趣的活动哦，在金山万里这边。那那时候呢，先在金山这边，然后听了一下导览，了解说这个蹦灰啊，蹦火渔业它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它其实呢就是利用鱼的趋光性，在台湾的渔民呢，在早期的时候，过去可能会有那种在夜间利用光源捕鱼的传统文化。那在金山这边的话叫做霞准，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黄火渔法哦。它也在2015年呢被登录为新北市的文化资产，目前只剩下新北市的这个金山区黄港渔港保有这样子一个传统捕鱼法。那它呢其实就是说，哎，在这个渔船上面大家各司其职嘛，那他们会利用那种电石加水产生乙炔气体，这时候呢就会蹦的一声点燃火炬，那在这个鱼这个船上面哈，就会有那个火光出现嘛。那在海里面那种有趋光性的青鳞鱼受到光的吸引呢，就会跳出这个水面，非常非常的壮观哦。这也是现在非常比较少数的一个传统鱼法了。那一天我是有看到这个蹦灰啊，蹦火渔船它在海上演练的状况，当然我们没有实际搭上那个船啦，我们就是在岸边这样远远的看着，但是真的很壮观哦、喔、你就看到蹦一声在夜空中呢就会有这个火光，然后呢海面上面很多很多的青鳞鱼呢就这样子跳起来，他们就趁着这个时候把这些鱼给捞起来哦、喔、那还体验了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看钩。看钩呢华语读作千古，它其实也是一个台湾的传统渔法哦，就是两边呢都是拉绳子啊，最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渔网，那两边的人呢有点像是在拔河一样，一起把这个渔网给拉到岸上来。我那天还学会了一个词语，我觉得也很有趣，叫做蛙兽奔婚。蛙兽奔婚呢意思就是说见者有份的意思啦。好，你那一天呢如果说有帮忙去拉那个绳子的话，不管你有没有出力，因为你知道拔河就像拔河的时候呢，有些人他看起来很用力，有些人呢他好像就是比较轻松，但是就是在绳子旁边。但在这个蛙兽奔婚呢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只要在这个绳子旁边看起来有帮忙拉，不管你到底有没有用力，你都可以分得一份的渔获，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那一天呢我是有用力拉的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感觉大家好玩有趣而已，就是碰碰那个绳子，并没有真的用力的拉哦、喔。但最后呢真的把那些渔获给拉上来的时候，哇，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惊人，就看到那个渔网里面呢很多的鱼啊，哇，跳跳这样子，非常的有趣。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经验可以去了解过去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面有什么样子的这种传统的语法，那其实呢也很感佩前人他们的智慧以及努力哦、喔。因为我们还有去走一个叫做鱼路古道，我们有去参观一下鱼路古道，它就是说呢以前的人啊，他们可能要走上几十公里才能够把这些鱼货送到别的地方，跟其他地方的人来做交易。几十公里耶，我现在走1公里2公里我就觉得已经有够远了，但是以前的人呢可能交通还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就必须要用这个双脚

来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周末的时候其实我做了很多事啦，礼拜六是去参加这个看沟还有看崩灰啊，那昨天呢其实还有参加其他的活动，明天再来跟大家分享哦。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 GD G Dragon 的歌声，叫做 One Ear。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林芷云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3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金门机场天气矮，气温30度。澎湖及七美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至31度。花莲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4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

0: 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感谢林芷云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3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7.9园林地磅站外线车道有像木头的东西掉落。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101.5靠近新竹系统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驾驶在车后面，那现场是有摆放警告标志，还是要请您多加注意。以及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内线跟外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先前台82线的东向20.2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事故发生。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居然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那么刚刚 Amy 有分享嘛，周六的时候去万里跟金山呢，体验了这个崩灰啊，哈，蹦火渔船，还有另外一个是砍钩千古这两个传统的渔法，我有拍一些影片记录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艾咪没逻辑来观看，来给我按赞一下咯。

我们要看到今天呢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像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要请您加强注意。另外呢，在彰化县、新竹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则是黄色灯号，要请您呢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也要注意好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家中有老人家、小朋友或是弱势族群的话，也要让他们尽可能的来远离高温环境。

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是 Living Gu 这个团体收录在 Living 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呢叫做《躺下》，就是听下的意思，也就是在客语当中是指正厅或者说客厅的意思。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劳动基金前六月大赚2.2兆元，新制劳退分红11.6万元创新高，大学分科测验数学5标都降，生物顶标5年最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三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率28.46%，六月单月就赚进771.7亿元。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计算，每位劳工平均可分红高达11.6万元。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以立地功及

0: 数假话误生的人数几乎不分宣制，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假。由于今年数假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1: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0: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分科测验成绩开放查询，知名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上班族是选系不选校，更有超过67%的上班族后悔填错志愿，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的科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 69.7% 的上班族透露，回想当年在选填大学志愿时，最主要考量为选系不选校，但对于当年选填这个科系，只有 41.8% 的人觉得不后悔。此外，许多人希望学涯能再来一次，有 67.3% 的上班族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科系，甚至有 74.4% 的上班族认为，目前的工作对自己来说其实是学非所用。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明，随着职场资历慢慢累积，学历效应就会逐渐淡化。
4: 若自认目前严重学非所用，导致职场成就感低落，薪资没起色，要有砍掉重练、大破大立的决心，跳脱舒适圈。一旦规划转换跑道，需要马上投入时间与金钱，再去学习一技之长或第二专长。
3: 他建议可以补强新的产业知识、专业技能，甚至考取相关证照，力拼职涯逆转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证实，日本跟美国7月31号联手干预汇市，直称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两国2011年以来首次共同介入外汇市场。在日美当局采取行动前，日元对美元已经跌到近40年低点，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有两个或多个金融当局发起的外汇干预，通常只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前一次发生在2011年，日本遭遇3.11大地震以及海啸过后。台糖遭曝5月初已知情中炼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未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挨罚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挨罚，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6: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5: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崇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召开公听会，讨论军公教待遇调整法制化等议题。与会的公教团体代表认为，军公教待遇调整应建立客观透明的审议机制。

0: 事，并纳入员工代表。人事总处则表示，目前已完成草案研拟，期盼尽速送行政院会讨论。记者林宇晨报道。
1: 近年来，公务员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各界关注制度改革的问题。公教军警校联合总会副总会长高世南指出，101年到115年，军公教调薪四次，共14%，相较于物价上涨率已经超过21%，基本工资调整的比例也已经超过60%，显示军公教的待遇调整跟不上物价以及经济成长。
2: 军公教待遇的调整，我们主张比照去年刚刚通过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第67条的一个新的规定，在中央主计机关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到达5%，就应该依照成长率实质来调整。
1: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也说，
3: 我们应该要有客观指标，要把它跟它的功能要写清楚，特别是重要民生物价指数的部分应该要纳入一个基础。审议委员会必须要有真正的受雇者代表，我们应该要有一定基数，至少3个或甚至是超过半数以上是我们的基层的公务人员代表进去。
1: 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规范年度通案调整的条件，在待遇调整咨询机制的部分纳入现职公教人员代表，以确保专业及代表性。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号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引起世界关注。川普2号在空军1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将在美国时间3号下午恢复。川普指出，他收到沙特阿拉伯、阿联卡达跟伊朗的请求，而且沙国王储沙尔曼保证，伊朗已经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华府智库最新的报告指出，美伊交战不到6个月，已经消耗近2/3的爱国者拦截飞弹库存，萨德飞弹也大幅减少。尽管美军在中东的防空作战大致上成功，却也付出沉重的弹药代价，引发外界对美军战备能力的忧虑。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2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设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5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2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鼓山警方互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用投资货柜，以为是高报酬，一再投入资产，却损失了400多万元。警方趁第5次面交取款时，成功将车手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6: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5: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

0: 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邱厝里高姓里长涉嫌诈领里长的补助款，还恐吓摊商以及诈取租金，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法提起公诉，年底的选举提名资格也火速被取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市刑大保司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7月2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搜索高姓里长住处及里长办公室等地方。经检察官侦讯之后，认为高姓里长涉嫌贪污重罪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共串共犯致人及反复实行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高姓里长以挂名聘用及虚构由他人代为执行职务等方式，向区公所申领公费补助款，再要求受聘人缴回半数，另向辖内摊商索取现金或礼品，并以报警、要求开单等方式施压，因业者拒绝而未遂，又以公益歌唱教学名义无偿借用活动中心，诈取免缴租金及保证金之利益，并将场地违法转租。
2: 检察官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恐吓及诈欺取财等罪提起公诉，并且为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共计237000元，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5: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4: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南下右师到杨梅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胎皮流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37公里在关田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中线车道，即使往北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内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台82线东向20.2公里，嘉义系统的内线小客车跟防撞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一金一木。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8: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5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

0: 也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1: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智慧。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0: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期6天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1号在花莲登场。花莲县警察局携手中央5大专业单位，建构最高规格的维安体系，确保这项国际赛事维安滴水不漏。记者张涵报道。
3: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在花莲盛大举行，吸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上千名青少年精英选手竞技以及各国代表团齐聚。面对这场花莲历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花莲县警察局严阵以待，成立赛事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花莲的全程交通安全，各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程动员县内1830名警力之外，更有中央各单位友军支援，共同组成最高规格的维安团队。花莲县警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说：“
4: 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部署，保三防暴的警犬，开闭幕的之前，重要处所、舞台啊、电力啊、卫生间、贵宾室、表演场所，逐一的做一个场检，配合这个防暴犬。”还有我们的一些器材。
3: 花莲县警局强调，将以滴水不漏的维安工作与政府共同携手，打造一场安全、顺畅、精彩、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3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4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6: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3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2.4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78.19公克，凯他命毛重0.38公克，依托咪酯原液毛重236.08公克，依托咪酯烟油毛重215.4公克，依托咪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咪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台小客车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驾驶不但拒检逃逸，还碰伤员警，最后仍遭强势逮捕。嫌犯坦承毒驾，车上又有毒品才会心虚逃跑。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巡逻员警在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山东街口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违规回转，上前盘查。员警发现50岁陈姓男子无照驾驶，眼神涣散，车内又散发疑似毒品气味，于是请他下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企图驾车离开。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实权所副所长

0: 李正福说，
1: 过程中福盛碰撞远景，远景人奋勇向前将其拦停，当场以强制力压制逮捕陈南，并于自小客车内起获安非他命两小包、依托米子烟弹一颗，当场予以查扣，并依规定对陈南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跑什么？
3: 好，我拿。
0: 陈姓男子坦承，因为车上藏有毒品，见警盘查心虚才拒检。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公务、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另外，陈姓男子拘检逃逸、无照驾驶、毒驾及双黄线违规回转等四件交通违规，警方都开单告发，合计罚锾最高可处新台币416,9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新北市一名邱姓男子误信投资诈骗，短短两个月内共交付了新台币133万元，才惊觉被骗。三峡警分局员警以反诱骗的方式逮捕胡姓车手。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邱姓男子日前加入投资群组，经观望一阵，认为该群组不像诈骗，且投顾人员不断强调能够高获利，稳赚不赔。邱姓男子便不疑有他，将新台币133万元存款分批交付诈团车手，直到出金屡屡失败，对方要求再加码75万元投资款项，才让被害人清醒。专案小组获报之后，在面交地点埋伏，见38岁胡姓车手现身，正要伸手接下耳钞之际，大批警力喝令警察不要动，并当场制服逮捕。凤鸣派出所副所长廖家兴说：“
6: 查扣手机、工作证、收据及现金等证物，全案依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5: 三峡分局呼吁，投资应该循合法管道，凡是宣称高获利、稳赚不赔，或是要求面交汇款投资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的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及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8: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7: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精神卫生法新制八月正式上路施行，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跟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的权益。记者李敏宗报道。
9: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作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10: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的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 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0: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值，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以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成年人每四人就有一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宏说，
3: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2: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地区野火肆虐，已焚毁超过2000公顷的土地，迫使约6万人撤离，同时至少600栋建物烧成灰烬。州长弗格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出华盛顿州已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气候变迁使野火更容易迅速蔓延。
4: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33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出口在

道沿线有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37公里关田系统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26.5公里过了雾山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液晶荧幕散落，台9线南下117.3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3号礼拜一，同时也算是8月份第一个上班日吧。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周末终于重获新生了。就是我之前讲到说，我房间的冷气坏掉啊，已经将近一个月左右了吧。然后刚好在礼拜六呢，有机会能够换了新的冷气，所以天哪，我真的今天很不想离开家里。本来在上个月已经过到有点不

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样子的日子吗？或者是说觉得哎，好像快要适应没有冷气的生活了吗？但是重回到冷气怀抱又觉得天哪，好像才是正常生活的温度啊。那当然，如果你今天一样在室内空间，好，除了寻求冷气这些电子用品的降温之外呢，还是要记得好帮自己的身体多多补充水分，避免有任何中暑或者是其他的热伤害情形咯。1:07，这首歌曲来听到吴思贤还有派伟俊的歌声 Chasing Dreams。

0: 这首歌曲 Chasing Dreams 来自吴思贤还有派伟俊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廖伯荣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伯荣，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36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南北干、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除了金门有矮之外，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那全台的机场气温大概在30到3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状况。那最后我们进行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啊，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资讯都可以在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

感谢伯荣提醒。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好，非常标准的夏季天气。只有在午后呢，包含了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情形，尤其中午前后和各地的紫外线可能都会偏强，甚至达到过量等级，一定要记得外出注意，要做好防晒工作喽。

好，关于大家最近都在关注到的这个白风白海豚呢，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不过目前看起来的天气状况后可能会持续往台湾的方向前进，所以大概在接近周末的时候呢，比较会产生相关的天气影响，总之提醒朋友这几天还是要留心天气的相关气象预报咯。好，在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省道台九线南下 117.3 公里的东澳路段，现场发现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往北大约在165公里靠近深港是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同样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先前台88线说到呢，在东向的五甲系统路段的，好像说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都有液晶荧幕散落一地，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还好南分局现在来回报，这边的掉落物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在也陆续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补充看到国道3号南下309公里是靠近白河路段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国三南下还有在 298.3 公里是刚过中埔，这边同样是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1号往北，先来提醒北上 367.5 公里的高雄中正路段后，同样通通都是轮胎皮，甚至占用了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唯一再往前北上 338.7 公里是靠近鹿竹，也有大货车的轮胎皮掉落，也刚好占用了全线车道，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 338.7 公里靠近鹿竹，还发现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通通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放慢车速，多加当心。怎么好像今天的轮胎皮特别多一点点哦？好，补充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 52.4 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箱型车抛锚停放，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国三南下在南港出口沿线有垃圾散落情形，已经转达北区交控，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咯。下午的1:15，来自福梦还有李浩伟的歌声，不重要的结果。

国道3号南下，在298到298.3公里的中埔路段，中线跟外侧车道都发现有轮胎皮掉落情形，现在已经转到相关单位尽速进行处理。另外还有在国三南下52.4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是箱型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好，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呢是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这边的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作业。还有国三南下281到283公里之间，刚好在大林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往北，还有在北上的382到378公里之间，这边是中寮隧道里头，也有路面的改善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那国三继续往北走，先来看到北上344到341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之后，这边的工程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三往北296到292公里的蓝潭隧道，同样有设备的保养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在265到264公里，刚过古坑路段，现场工程也是持续进行，这边影响到的是外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后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记得要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了。

国道一号北上，在338.7到338公里之间，靠近鹿竹路段呢，路肩说是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连带影响到这边的内线、中线、外线号全线车道，通通都有大货车的轮胎皮散落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

这首歌曲轻轻的静静的，下午的1:26，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60.3公里，稍早说过了新丰二路段，原本在车道上有蛮多事故的散落，好汽车零件散落一地，会影响后方通行。还好北分局现在来回报，这边的小路通通都已经清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陈宇翔的歌声 White Lies， 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等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部件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51岁廖姓男子深夜帮朋友试车，全酿成意外。车辆行经台11线水莲路段时，自撞护栏后翻落15公尺深的边坡，车辆起火燃烧，造成一死一伤。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了解，1号深夜11点左右，51岁的廖姓男子搭载叶姓女子同车试车，弟弟与叶姓女子丈夫驾驶另一辆车尾随，行驶到台11线花莲县寿丰乡水莲路段时，廖姓男子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翻落约15公尺深边坡，车辆还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到场运用吊臂系统才将人救上来。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队员吕伟汉说：“
5: 特搜车组到达现场后，现场为一台自小客车。”翻落边坡起火案件，那火势已熄灭，那患者受困于15公尺深的边坡，那特搜人员立即架设吊臂系统，将救出手下放置的患者位置，并将患者吊挂救出。
4: 廖姓男子被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之后仍回天乏术。同车的叶姓女子脑震荡、下身骨折，还在住院治疗。至于事故发生原因，仍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前方呼吁夜间行车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遵守速限，切勿危险驾驶，以免憾事发生。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泰国籍男子深夜在公园整理背包，巡逻员警细心查证，发现他是诈团车手，成功在犯嫌搭机离境前逮获，及时阻断不法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凌晨巡经凤山区文龙路上公园，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深夜独自在公园整理背包，行迹可疑，上前盘查。
7: 泰国的，
8: 泰国的，
7: 旅游的，
8: 住哪里啊？
7: 酒店啊，现在去酒店。
8: 什么？要帮你找吗？还是你有叫车了？
7: 没事，就走过去吧，9分钟，4公里，运动一下。
6: 22岁王姓泰国籍男子说来台湾玩，却没有换新台币。
7: 有啊，我有银行卡啊。
8: 银行卡我看一下，
7: 这我刚刚用了。
8: 全部拿，那张，中信的不是你的，来，中信给我。
6: 男子辩称是在路边捡到的，对于来台目的、行程及身份文件全都交代不清。经警方查证，王姓男子明知受诈骗集团指示来台从事提款工作，先前已在台北地区多次提领，继而在南下高雄犯案，原定当天上午11点30分搭机离境，没想到凌晨却被警方及时逮获。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年夏天，欧洲许多地区遭受长时间高温和干旱，造成河流水位下降，导致各地水源供应、河川航运和电厂发电都产生疑虑。匈牙利总理马格雅今天表示，全国正面对关键5天，随着多瑙河水位下降到历史新低，国内唯一核能发电厂面临40多年来的首次停止运转，而新一波热浪正要来袭。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 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

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对点，我是乐乐。

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省道台84线东向的零公里，大约是北门路段呢，内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情形，已经转达南分局，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在国道一号往北，三北38.7公里是靠近鹿竹，路街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持续要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国赛南下是77.5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看到有大货车的轮胎皮散落情形。还有国道三号南下52.4公里，大约在莺歌系统之前，这边是箱型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赛南下在298公里是靠近中埔路段，先前说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国三南下的309公里，靠近白河路段也是掉落在中线车道的轮胎皮，目前也已经清扫完毕了。

好，先前还有说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是338.7公里，靠近鹿竹鹿街是大货车爆胎停放，那另外全线车道内线、中线、外线好都有轮胎皮。目前接获南区交控提醒，大货车还在现场等待脱掉救援，但是呢，车道上散落的轮胎皮好现在是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往北367.5公里的高雄中正路段，内线、中线、外侧通通掉落的轮胎皮，目前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台61线南下60.3公里是过了新丰二，车道上的散落物目前也通通排除。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一南下35到40.8公里是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另外，看到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暂时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1线往北还有17.9到15.5公里，刚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先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是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改道通过喽。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还有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沿线是车流平行点，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

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看到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哦，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是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有50公里，不过这边好暂时一样没有接获相关状况。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补充一下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的88到86公里之间刚过竹林，内侧车道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多加留意，尤其这边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再提醒驾驶朋友后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心，经过的时候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下午的1点45分，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1点45分，这首歌曲听到宋博伟的歌声，醒来想和你说说话。

0: 这首歌曲是宋博伟的歌声，醒来想和你说说话，下午的1:48。省道台61线往北，在165公里靠近深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汤汤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汤行利用。另外，国道3号往北88到86公里是刚过竹林，内侧车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台84线东向在0公里的北门路段，内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南下52.4公里是莺歌系统之前，这边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占用外线车道，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是礼拜一号，又是八月份的第一个上班日。经过了周末假期，你早上会觉得有点点舍不得起床，准备出门上班吗？或者有时候并不是你舍不得起床，而是起床之后觉得好像浑身不对劲哦。可能你周末呢滑了太多手机追剧，或者是说玩电脑玩得很认真之类的，所以导致你起床的时候呢觉得好像脖子很僵硬，肩颈酸痛，甚至转头困难哦。这些大概都是中医师所说的很常见的手机颈的警讯哦。平常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大家说的低头族嘛，就是长时间低头导致你头部的重心是持续的往前移动吼。那成人的头部重量大约是5到6公斤，所以今天如果你低头的角度越大的话呢，你的颈椎承受的力量也会大幅增加。低头大约维持在60度的角度的时候，颈椎承受的负荷甚至可能达到原本的4到5倍。那所以时间一久呢，你的手机后，你的脖子就会让自己觉得非常的紧绷，很僵硬，甚至就是有俗称的手机颈这样子的症状出现。当然要让自己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说不要使用电脑太久后，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呢，中医师就提醒，那如果说如果你自己好像很容易忘记让自己维持一个正常的姿势来滑手机使用电脑的话呢，那平常你可以使用热敷来放松你的肩颈。

颈部位。每天可以在起床后或者是准备睡觉之前花个五分钟的时间来进行肩颈的保养哦，能够有效降低自己肩颈的肌肉紧绷的感觉。你可以先用大约40度的热毛巾热敷一下肩颈大约一分钟，然后呢把这边的肌肉先稍微的放松之后，接着进行三个简单的伸展动作。第一个就是收下巴，矫正头部有前倾的姿势，还有就是侧向的伸展后放松自己的斜方肌还有肩颈夹的地方，让自己好身体稍微的活动一下下。那最后呢利用肩膀画圆很简单的动作来活动一下自己的肩胛骨还有胸椎，然后慢慢的配合自己的呼吸后稍稍的放松，达到调整的方式。

当然除了这些在起床之后或者是睡觉之前的保养呢，平常后就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使用手机滑手机的时候呢，记得把荧幕抬高到接近你手机眼睛后视线的地方，避免长时间维持在低头的姿势，大约每30分钟抓起身稍微活动一下，抬头望远10秒钟左右后，并且适时的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才能够适当的降低自己肩颈的负担。然后呢，睡觉时候也要记得选择好高度适中的枕头，才可以帮助自己的肩颈维持在一个自然的曲线，避免之后你可能睡觉的时候姿势不太正确，或者是说枕头选择的高度不对的话呢，睡醒反而没有那种放松然后重新充电的感觉，可能肩颈会更加的僵硬，更加的不舒服。

那刚刚说到的，比方像是调整姿势，或者是说好一些放松的小方法之外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症状已经多到除了你这些热敷啊，或者是说调整姿势，没有办法改善好，甚至你出现连带影响到手臂跟手指出现有麻木啊，或者是后脑勺很疼痛等等这些症状更加严重的话，很可能就会涉及到有神经压迫或者是其他疾病。好，如果这样子，真的要麻烦你一定要记得尽快的呢到医院诊所好进行相关的救治治疗，让医师评估后续怎么样去进行治疗还有休养了。

我觉得也可以适当的提醒自己，发现自己使用手机大约30分钟，电脑大约使用了30分钟之后呢，让自己的眼睛稍微调整一下视线，然后放松一下肩颈之外呢，这时候也可以考虑起来走走喝个水，也帮助自己呢另类的把这样子喝水还有放松肩颈，然后让眼睛休息的情况呢跟习惯养成一套很自然的动作，让自己也可以提醒自己，每天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可以好好的补充一下水分，然后让自己的眼睛跟肩膀适当的放松一下咯。

国道一号往北，在338.7公里靠近鹿竹，先前说路线有大货车爆胎停放，现在顺利的排除。台八十二线东向20.2公里是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在国道五号往北，苏澳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有道路的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过喽。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孙盛希的歌声《清醒梦》。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开始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端入口的内线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翁欸，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2: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1: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1: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最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继续关来自郭正佑还有杜新田的合作《天阿公》，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先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刚刚本来说在国道三号往北88到86公里，刚过竹林的内线车道哦，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那目前北区交控回报，这边工程已经结束，换成国道三号往北68到65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同样结束工程，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原先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也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了。

省道台九线南下的 117.3 公里是东澳路段，天人停放在这边的故障车，现在东分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82线东向大约 20.2 公里，靠近嘉义系统这边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完毕，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台61线在北上165公里是靠近深港，内侧跟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那不过要持续提醒，台84线东向的零公里大约是北门路段，内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掉落，暂时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是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咯。国道一号南下，在321.3公里是刚过永康，内侧车道说有很多个饮料杯，好不确定是纸杯或者是塑胶杯之类的。总之，在国一南下的321.3公里是过了永康之后，很多个饮料杯子掉落在内线车道后，会影响后方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心。那这个状况同样也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喽。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道路施工，国一南下的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工程

0: 来提醒一下目前的拥塞回堵地点，刚刚看到国道一号目前在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那在南部地区看到国一南下大概从台南系统开始，经过永康再到了大湾路段后，应该是受到掉路的影响，目前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车多地点多加留意。还有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车多拥塞，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经过这边车多地点后，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现场的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警察是人民保姆，当民众遇到困难时，总是会竭尽全力的给予帮助以及关怀。而在面对其他同样具有生命的动物时，我们的不力士大人一样也会秉持着万物平等、尊重生命的精神来提供协助。今天在和平守护者要分享的就是暖心远景当机立断救出小猫咪的故事。
3: 在哪里啊？
4: 没
3: 关系。
4: 对，要。
2: 云鲸以温柔的嗓音加上食物循循善诱，希望让藏身在引擎内的小猫咪能够顺利逃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日前接获一名邱姓民众的通报，在古山区美术北三路与马卡道路附近传出一阵一阵的猫叫声，担心有猫咪受困，所以报警请求协助。远警到场后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民众展开救援行动。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明事发经过。
5: 古山分局龙华所于日前凌晨0时许获报，于古山区美术北三路与马卡道路口附近传出阵阵猫叫声。远警到场寻声搜寻，发现是一只幼猫受困于路边自小客车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热心民众在场展开救援。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难，随后远警灵机一动，播放母猫叫声，安抚幼猫情绪，热心民众并特地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
2: 由于小橘猫藏身的位置狭窄，还受到了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难。为了救出小猫，远景不惜弯腰趴伏在地面，像是在跟人对话一样，不断耐心地跟猫咪进行沟通。
3: 橘猫哦，猫咪出来吧，猫咪。
6: 哎，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3: OK。喵。这。
6: 喵。来。喵。哎，拜托啦，我这个很像手。哎，对，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喵。来啦。
3: 来接。喵。
6: 哎，对。
2: 幸好最终在众人的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救出了这只小猫咪。而在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小橘猫也顺利找到了归宿，邱姓民众当场决定领养，让这场惊魂记有了最温暖的结尾。而古山分局也藉由这个温馨的暖景故事进行呼吁，流浪的小动物常常会为了躲避风雨或寻求温暖而钻入车底，驾驶人在启动车辆之前可以稍加留意车底或轮胎周边有没有小动物受困或躲藏，以免发生危险的意外。

感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的员警的热心协助，让小猫咪除了顺利脱困，还找到了温暖的归宿。感谢警察同仁，有你们真好。

下午的2:18，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警察同仁的努力，好帮大家拯救出这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听到这些相关的报道或者是说采访，其实有时候也觉得蛮温馨跟可爱的，尤其刚刚呢有伴随着现场记录的小猫咪的叫声，好像也觉得令大家非常的于心不忍。还好最后有顺利的成功救出，也帮助这只小猫咪找到新的家庭了。好，道路资讯来看一下，在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在内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清扫施工。在国道三号往北417.1公里，是靠近竹田系统，内侧车道还有白色的塑胶杯掉落，同样通知处理。国一南下是321.3公里，刚过永康，内线车道有大量的饮料杯散落，也要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看起来受到这边的道路工程，再加上现场掉落影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经过永康到大湾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左右。

国道五号南下，在43公里的罗东交流道之前，朋友提醒说，中线车道发现一个掉落物情形，会影响后方通行，转达平民情况后正在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国道五号北上要来提醒道路清扫施工，先看到主线的部分是国五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往北从苏澳到头城之间各个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通通都有道路清扫工程也在进行当中，目前这边号占用的都是内侧车道。国三北上的68到65公里是刚过龙潭，工程作业也在持续进行，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的35到40.8公里，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同样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往南，还有在321.3公里刚过永康，内侧车道有很大很多的饮料杯散落，影响后方通行。那再加上国一南下，本来呢在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就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受到了工程作业再加上掉落的影响，南下的台南系统经过永康到大湾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后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在国道三号往北还有417.1公里靠近竹田系统，是白色的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车道。

省道台84线东向大约在0公里的北门路段，现场发现有轮胎皮，主要是掉落在内线车道，也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它。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森，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江念婷的歌声《爱丽归塔拉库》。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发生了游客溺水的意外，一名男性游客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2: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1: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市的古山警方获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诱投资货柜，以为高报酬一再的投入资产，损失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的时候，成功的将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4: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5: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4: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

0: 以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穿尿布的小童独自在车辆川流不息的路边玩耍，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台南归仁暖警化身为奶爸，协助幼童回家。魏金妮的报道。
2: 归仁分局太庙所在傍晚时分接获民众报案，有个只穿尿布的小朋友在太子二街路边，由于路段车流量大，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警员吴宣凯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确认男童没有任何外伤之后，随即将他抱上警车带返派出所安置。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3: 先行带返派出所安置并安抚情绪，同时透过系统查询身份及联系家属，家属赶抵派出所后见男童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也对处理员警表示感谢。经了解，男童是由阿嬷照顾，疑似因一时疏忽导致男童自行外出。
2: 警员吴宣凯跟所内女警见状，将男童环抱在怀中，亲身抚慰，同步透过警政系统跟地方网络积极查询身份。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当她看见儿子正平安地待在员警怀中时，顿时喜极而泣，连声向警方致谢。警方呼吁家中若有幼童或失智长者，家属应多加留心照顾，或在衣物上佩戴防走失的配件，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成年人每四人就有一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黄一豪的报道。
4: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5: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4: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4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6: 嗯，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9: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1: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大约接近下午的2点半左右呢，你的手机有收到相关的演习通知警报吗？今年的城镇任系航空演习呢，预计在下个礼拜，应该说这礼拜好陆续就会开始进行。到了8月7号礼拜五早上10点到10点半是南部地区，下礼拜一8月10号呢是大约下午1点半到2点钟左右，包含了中部还有外岛地区，金门、马祖、澎湖。那到了外岛地区是8月11号好，连续几天举行，然后。到8月12号礼拜三一样下午1点半到2点钟的时间针对东部地区，还有最后8月13号礼拜四的时候呢下午1点半到2点半之间会针对北部地区。

所以提醒朋友哈，要跟照依据自己呢，在演习的期间可能会在哪个地区有相关不同的因应情况，好，提醒朋友多加注意。演习时间好，从8月7号礼拜五，这礼拜五开始，一路到了8月13号下个礼拜四。

好，回来看到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再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5公里是刚过林口 B， 发生了一起翻覆的交通事故，总共有大货车、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其中小货车是翻覆情形。那目前三台车辆总共占用了外侧的两线车道哦。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后方已经开始出现拥塞回堵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到桃园，受到这一起翻覆事故影响，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左右。

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35.5公里，大概是过了中和隧道之后，路界还发现有轮胎皮散落情形，同样麻烦用户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大约43公里，是罗东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平林行控还在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在国道10号东向大约6.7公里的仁武路段，沿线车多回堵。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大约60.8公里，来到了中立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说有2个三角锥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的闪避喽。

另外补充，国道5号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之间各个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回南下来到了321.3公里，是过了永康之后，内侧车道有很多的饮料杯还有杯盖散落一地，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受到了工程影响，时速大约只剩下40公里。那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417.1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内侧车道掉落的白色塑胶板现在终于排除完毕。国道3号在334.8公里的关田系统说回转匝道这边，原本早上有在进行标线的划设工程作业，不过呢，现在南区交控也来提醒，这边的工程作业通通结束撤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

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在林口到桃园受到南下 45.5 公里，大约是过了林口 B 外侧这边的翻覆事故影响后，沿线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只有30到40公里。另外在国一往北，现在的圆山到内湖是车流瓶颈点，车速不到50。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另外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好，在中部地区要特别提醒您，是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爱兰到北山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掉到了50公里。另外来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工程作业影响，车速大约4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只有30公里，同样只是单纯拥塞情形。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下午的2:46，更多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 The Weeknd 的歌声 Save Your Tears。

0: 这首歌曲来自 The Weeknd 的歌手 Save Your Tears， 下午的2:50。国道10号登上先前说大约在 6.7 公里的仁武路段沿线车多回堵情形，目前相关单位的提醒，好，这边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现在国道10号拥塞情形主要集中在国十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在台88线东向1公里是靠近凤山路段内侧车道说有枕木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再提醒一下，国道1号南下的45.5公里是刚过林口 B 外侧两线车道，总共有3台车的交通事故，一辆大货车，一辆小货车，再加上一部自小客车，其中小货车是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哦。同样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南下的林口到桃园受到这起翻覆事故影响，平均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麻烦朋友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心，维持现场的安全车距咯。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你 Google 账户网络上的使用安全。好，其实 Google 账户保存大家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照片、影片，或者是说你的电子邮件、信箱、文件等等的这些珍贵的资料哦。所以呢，大家对于 Google 的账户保护安全其实也非常的小心翼翼，但有时候也会担心自己可能忘记密码，或者是说现在最令人害怕的可能有账号被盗用的风险。

那 Google 最近有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自拍影片的登入功能，帮助你的账户好友多了一点点身份验证还有救援的方式。如果说今天你使用的账户被锁定，没有办法登入，或者是说手边没有你惯用的装置，没办法让你呢今天在可能新的好比方像是公共电脑或者是新的装置要来登入账号继续完成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的使用的话呢，可以透过自拍影片来完成身份验证。主要好帮助你在取得身份验证之后呢，就可以协助使用者呢自己拿回账户的存取权，然后也可以降低可能你的手机不见好，或者是说装置遗失，还是说账户不小心被锁定造成的不方便咯。整体的自拍影片的流程其实相当的直觉，只要跟着上面的画面指示，面对镜头完成几个简单的类似头部转动的动作，系统就会截取不同角度的脸部资讯，然后建立你个人专属的自拍影片呢。那未来如果说你还是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登入账户的话呢，只需要再一次录制这段自拍的影片，然后就会把之前拍摄的内容跟你第一次拍摄的影片呢进行相关的比对，确认身份之后，就可以帮助你拿回你自己的账户咯。当然现在好关于影像或者是说大家的个人资料也会保护的相当的小心嘛，所以呢他们也有强调说自拍影片呢你的用途还有在管理上好完全掌握在自己使用者的手中，所以影片呢只会在取得你同意之后才开始录制，并且会安全的储存，而且预设呢都是作为登入验证用途，不会用其他的用途，除非你自己有其他需要这段影片的功用。可能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比方讲今天在新的电脑上，或者是说公共区域呢，或者是其他朋友的手机装置上需要登入你一下你自己的 Google 账户，但是呢你可能登入后只要进行你用其他设备来进行验证，比方像是上面的数字啊，或者是说请你确认你的账户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要登入，但如果你手边刚好就没有其他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之类的装置没有办法帮助你完成验证的话呢，接下来可以使用这个新的功能自拍影片来帮助你拿回自己的账户了。不过当然要保护自己的账户安全，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记得不定时的让自己的相关的不管是社群媒体或者是说网络上的用途 Google 云端之类的呢，不定时让自己稍微的更新一下你自己的账户还有密码之类的，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相关的个人资料以及自己的账户安全咯。国一南下在315.5公里的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原本台南系统到永康后就受到了施工影响，车速已经非常非常缓慢，大约只有40公里。再加上这起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可能会持续拥塞回堵，建议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那先前在国一南下321.3公里是过了永康，内侧车道大量的饮料杯跟瓶盖终于排除完毕。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45.5公里是过了林口 B， 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再加上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南下的林口到桃园平均时速还是不到20公里，同样建议朋友跑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即刻救援。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5.5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南下 60.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35.5公里过中和隧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侧路间有枕木，请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饭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发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饭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饭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饭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4: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饭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

0: 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小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来帮大家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刚刚更新的高温资讯，今天针对白天在台北市跟桃园市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38度的极端高温出现几率。那另外像是新北市南投县花莲县，还有基隆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来到高温的黄色灯号，有连续36度高温出现几率。同样要提醒朋友记得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运动，那同时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咯。

我觉得在夏天的高温呢，除了让大家觉得心情会变得比较烦躁之外，好像也更加的耗尽体力嘛，所以下班之后总会觉得更加疲惫哦。一定要记得让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解渴，然后养成多喝水的习惯咯。好，道路资讯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5.5 公里是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再往南走，永康的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回堵拥塞。国一北上在永康的出口匝道还有

边坡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补充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朋友提醒，在321公里的位置发现车道上有个掉落物，连带影响后方持续的车多排队回渡。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柳营的出口匝道边坡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国道三号往北大约356到353公里刚过关庙边坡的修复作业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再往前北上大约在344到341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面整修作业占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国三北上还有382到378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路面改善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三南下补充一下，大约在281到283公里的大林路段桥梁的施工目前影响的是外线车道。

0: 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8公里，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正在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注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喽。好，补充看到台84线东向的0公里，在北门路段，先前内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大约45.5公里，是过了林口 B 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加上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顺利排除。不过这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南下从泰山转接道经过林口到桃园，沿线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下午的3点14分，更多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5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跟长大有关系哦。早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有分享到觉得自己心情最近可能是因为暑假期间嘛，总之就会有一点点好不想长大，很怀念小时候呢那种比较无忧无虑，或者是遇到一些些困难后还可以找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求助的时刻。就像前阵子大家很常说到的可能初级大人之类的这种话题，就是长大之后很多的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压力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靠你自己独自独立去面对哦。所以有一点点感叹吗？觉得那种不想长大心情，或者是也会想回想一下小时候都会觉得大人好自由哦，好活泼好快乐，想去哪就去哪里，会很希望自己能够赶快长大，但长大之后就发现好像没有小时候想象当中那样子的很特别的感觉。感觉吗？

国道一号南下，在60.8公里的中坜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说有两个三角锥掉落，还没有影响到后方的，还没有接到寒暑消息哟。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是两个三角锥掉落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南下的45.5公里，大约是过了林口 B， 先前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有发生一起翻覆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拥塞回堵。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疏解还需要一点时间。目前南下从泰山转接道经过林口到桃园，还是车多拥塞，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好，特别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315.5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现场道路工程进行当中。目前受到这边工程影响，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也是大约只剩下40公里。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还有刚刚接获国一南下315.5公里的台南系统，那次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后续消息。总之，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下午的3:22，这首韩文歌曲听到 Songdia 的歌声，来自韩剧《我的大叔》的歌曲之一《Grow Ups》大人。

这首歌曲桑田的歌声 Grow Ups 大人下午的3:27，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朋友提醒说，国道一号南下的321公里，在靠近永康路段呢，发现车道上有掉落物，导致后方车流持续回堵。那国一南下315.5公里，本来在过了台南系统这边就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导致目前这个路段沿线都是拥塞回堵情形。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下午的3:27，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送给你 Josie Boy 的歌声，已经长大。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北、桃园、新北、花莲、新竹、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等十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慎防36度以上高温。截至今天下午2点，以桃园市桃园区达摄氏38.8度最高，其次是台北市士林区38度，而新北、嘉义及屏东也都出现37度高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3: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的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2: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辆小客车凌晨停在快车道，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原来他酒驾不胜酒力，在车上睡翻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凌晨获报，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外侧快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滞不前，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闪避，险象环生。巡逻员警火速赶抵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坐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立刻拍车窗叫他。
5: 你们怎么停在快车道？
4: 45岁林姓男子下车后仍一脸茫然，眼神涣散。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直到林男稍微回神准备应答时，浓厚酒气随即扑鼻而来，警方立即察觉有酒后驾车之嫌，当场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举发酒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以下罚款，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4: 林姓驾驶坦承，稍早在北

0: 高雄热炒店有喝酒，自认开车没问题，没想到返家途中直接在快车道上睡着。前镇警分局表示，中山四路为高雄重要交通干道，深夜车流速度快，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即可能引发追撞事故，后果难以想象。所幸热心民众及时报案，警方迅速到场处置，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龄长者也能参加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银闪闪电竞大赛，不仅能帮助长者学习数位科技，更能增强日常生活体能。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银闪闪比赛每年都在进化，去年是银闪闪跨界挑战赛，参加了长者超过600位，今年又进化成为银闪闪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长刘美淑说，举办这场长者电竞比赛，就是希望透过容易上手的比赛，训练老人家的脑力、反应力、手眼协调跟肌耐力。
3: 为了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要落实活跃老化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长者的数位的能力，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哈。第三个，长辈来参加这些游戏，有益他的健康。然后我们都是团队比赛，所以也是一种社会参与。
2: 社会处表示，游戏规划不仅简单容易上手，还符合长者的能力，兼顾认知与身体活动。最重要的，必须要团队合作，而且安全无虞。报名期限直到8月14号，想要参加的民众可以线上搜寻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或者用纸本报名，也可以利用专线电话0910633737报名或询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ank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

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08.5公里，过了曾文溪桥外侧车道说有木板掉落情形，现在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在国道3号往北的68到65公里是刚过龙潭，内侧车道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国一南下35到40.8公里，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是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进行道路的路面清扫作业。还有国道5号往北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往汐止方向的匝道，同样正在进行道路的清扫工程，也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喽。

国道五号南下，原本说在43公里的罗东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现的掉落物，现在平民行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主线呢，苏澳到头城之间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原本是苏澳到头城之间各个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哦，内线车道有道路清扫工程，目前平林行控也回报同样通通撤除，北上部分目前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好，补充要提醒一下，省道地区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作业。台61线往北是17.9到15.5公里，刚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是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道路施工，也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施工清扫地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下午的三点。

国道一号北上在308.5公里刚过曾文新桥，外侧车道说有木板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93.4公里是刚过新竹 A 中线车道，说有发生了货柜车哦以及其他车辆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中线还有外侧路肩，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五号要来特别提醒北上哦，平林行控说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同时也会启动国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希望能够尽速疏解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拥塞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如果准备利用国北上，记得看一下现场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趟过喽。

好，稍早在国道五号往北，原本说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三往汐止方向匝道，由道路的清扫作业，目前平行行控回报结束撤除。台88线东向大约1公里，在靠近峰山路段内侧路肩掉落了枕木，同样清除完毕。台68线要来提醒两个道路情形，西向的8.8公里是新竹二之前，朋友说发现内外两线车道之间有纸箱掉落，而且体积比较轻，好到处飞来飞去，非常危险，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用路安全，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已经转达北分局。还有台68线再往前走，西向来到了8.4公里，大约是新竹二之前，还有汽车的车牌掉落在外线车道。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在大雅路段接近台74线的匝道这边，路间有好几台的爆胎车辆停放，统统都已经通知争取交通中心。

0: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车都不好走，车速大约50公里。国道一号往北车流瓶颈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现在大约降到了3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公里。国道五号线在车流集中在北上的部分，包含国北上桃城到平林，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40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交流道开始到了南桃园，一路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后集中在国道六号西向的爱兰到北山，时速现在是低于60公里。好，来看一下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315.5公里南下的道路工程影响，时速现在大约50到60。还有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只有40到5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1: 长大了以后开始走弯路，喜欢在每个转角都有人欣赏。
0: 这首歌曲要听到林怡还有胖胖团的歌声，长大了以后。

这首歌曲《长大了以后》来自林怡还有怕胖团的歌声，笑得3:56。国道一号南下在172公里的大雅路段，准备衔接台74线的匝道呢，发现路前有爆胎车辆停放，看起来正在进行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8线西向8.8公里的新竹二之前，内外车道之间有纸箱掉落。还有再往前，台68线西向8.4公里靠近新竹二之前，是汽车的车牌散落在外线车道，堂堂都已经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喽。国道5号北上要来持续提醒，竹线一控启动，同时国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同样开启，麻烦驾驶朋友遵守现场号志，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7，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送给你，艾怡良的歌声《大人情歌》。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world。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路间有多部车辆爆胎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93.4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货柜车和厢型车发生事故，货柜车停放在路间，受到影响后方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新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8.8公里到8.4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发现汽车车牌和纸箱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3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21，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

0: 先提醒大家，高架路段在北上32.4公里乌阳高架接近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货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交流道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川流车阵。国道一号在北上171.3大雅路段的外侧路肩，小货车跟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二路段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哇，那还过得去吗？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过了布袋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安全帽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Command on intel. Affirmative. In launch condition. Affirmative. Missile and intel.

兰跟蔡桃贵所带来的歌曲《神明漫步》，时间来到了4:11。好，全台湾天气好热好热，是不是？中央气象署呢，其实也针对于整个台湾地区，包括了台北市、桃园市，是橙色的灯号，会有38度的极度高温出现。新北市、南投、花莲是橙色灯号呢，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基隆、新竹、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就是温度可能达到36度以上哦，请您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千万不要中暑了。室内要保持通风凉爽，然后呢，要特别注意有慢性疾病跟老人家小朋友的身体状况哦。那也因为这样极度高温的关系，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呢还公布了一些讯息，提醒大家防护极端高温的健康防护指引。他要告诉你有4大核心，请你要特别注意哦。第一，要懂得避暑，阳光下的体温可能会比实际温度来到高大概有10到15度左右，所以现在看温度大概36，你身上温度有46，我的天哪，好可怕哦！所以呢，出门在外应该要尽量小心，能够的话多待在阴凉处会比较好哦。然后呢，保持室内凉爽通风，一定要记得尽量能够阻绝阳光直射，然后呢，开冷气大概调在27度左右，要搭配电风扇，好吗？补充水分最重要了，一定要记得每个小时最少要喝1杯水左右，每天至少要摄取2到3公升以上的水。衣服选择要尽量是宽松一点点，好不好？然后呢，要记得用毛巾，湿毛巾用喷雾的方式让皮肤降温，要特别特别小心儿童的安全，千万不能把儿童或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即使只有短短的几

几分钟，车内的温度上升得非常非常的快，会到危险而且致命的程度。还有一个地方也容易让你忽略，就是娃娃车。娃娃车呢，想说啊，这个太阳光这么大，我们把它盖起来，有没有？用布盖起来，哎，用太多干燥布料覆盖娃娃车，反而会让车内的温度升高。所以最聪明的方法，其实要用薄一点的布，然后打湿，定期补水，同时要安排一些小风扇，才能够让娃娃车整个通风的效果是好的，而不是把它盖得这样密密麻麻的，然后完全不让风吹进去，反而会造成里头是一个闷热的状态，小孩子的身体会受到影响，好吗？极度高温出现的时候，请一定要记得好好保重自己。那如果你在车厢当中，诶，运气不错，冷气非常的凉爽，还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咯。You know. 温度一高也容易让大家在这个下午的时光昏昏欲睡的哦，要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我们就想象自己是在一个冰凉的雪屋当中，感觉好像可以让自己从心里有一点凉意出现，好不好？来自于赫所带来的歌曲就叫做雪屋。

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171.3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小货车跟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高架路段北上32.4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同样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在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交流道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车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到现在还在进行哦。

感谢咱的故事，来自于陈怡婷跟彭震的歌声。好，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这边的路面上，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原本在南下172公里大雅路段，很多爆胎车辆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北上171.3公里大雅路段这边，小货车跟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在国道1号北上高架路段32.4公里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在台64线东向3.9公里观音山隧道内，抛锚车停放占用了内线车道，一度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将近有2.3公里左右，现在也接获事故现场排除。好，这些路段你都可以放心通过，现在都排除了。但是在台74线大雅要汇入国道1号这边呢，双向都不好走。国道1号在北上的95.8公里新竹二路段之前，说在内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不晓得过不过得去，这么多部车。还有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过了布袋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机场支线东向18公里大南路段中线车道，还有安全帽掉落在车道上头，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同时务必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这个是在国道5号原本南下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处，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撤除了。国道5号的南港系统衔接国道3号往汐止方向的移动式清扫也接获状况撤除。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到永康路段，原本车多情形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呢。好，国道5号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匝道一控也开启了红灯停绿灯行，请您配合通行。在国道5号的车多路段方面呢，目前是在北上的方向比较辛苦哦，从宜兰到头城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速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60，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提升大概有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国道5号往南哦，过了平林路段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您倒是可以在往南的方向放心的去利用。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不对，是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场在8月7号的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会加强宣导，提醒民众在演习期间要配合人车管制还有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3: 10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呢，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台糖遭爆在五月初已知情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没有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 IFA 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 IFA， 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5: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4: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崇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的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来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

0: 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1: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 美好滋味。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0: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迎风面的水汽逐渐增多了，所以像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的山区开始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其他地方还是要注意高温炎热，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像各地普遍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哦，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随后是因为慢慢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周二到周四北台湾的降雨几率增加。那周五之后可能就会有台风外围环流。那在整个北台湾雨势会增加，也会有一些阵雨的出现几率。那像明天开始周二，同时沿海会有长浪的出现，特别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来自于好乐团的歌声《大风吹》。4:44，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84线哦，在靠近西向往国道3号往南，西向往国道3号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桥面的伸缩缝更新作业正在进行。国道1号在北上98.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3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88在西向9.8大发路段持续车多。国道1号在北上顶进系统交流道有一部混凝土车一路逼车前进，多少5、6的车子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台61线南下131公里大甲路段则是有站板掉落在车道上头。

香奈儿的歌声，好在台61线南下131公里大甲路段这里，路面上有站板掉落在这里。台84线西向往国道3号南下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桥面上的伸缩缝施工作业也还正在进行。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台八十八现在西向的 9.8 公里大发路段的路肩呢，有事故现场，先前说在进行脱掉处理，现在接货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65公里高雄九如交流道入口处的路肩，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台61线南下131公里大甲路段路面上有站板掉落在这里。台84线西向往国道3号南下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桥面的伸缩缝更新作业正在进行。国道3号呢是在北上的68到65公里之间，过了龙潭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国道1号在北上 98.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部车事故，国道1号在北上接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两部车辆发生事故，

也都要麻烦您小心。在国道四号原本说神冈以及中广系统交流道双向的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在四点半的时候已经确定完全撤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哦。刚刚比较担心在关于国道一号的北上哦，新竹二交流道之前，原本说在 95.8 公里，大货车、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确定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3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北上 95.8 公里的事故现场排除，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343.6 高科路段附近的内线车道又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6 公里高科交流道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在九如交流道的入口处的路间机车跑上来了，大概在365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的入口，这里说路间有一部机车停在这里。台61线南下131公里的大甲路段站板掉落在这里，台84线西向往国道3号南下的车道这里，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桥面的伸缩缝更新作业依旧还在进行。国道1号在北上 98.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北上哦，说内线车道还有3部自用车事故，北上的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北上过了新竹系统 98.1 公里内线车道3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那原本在北上新竹二路段的事故现场倒是排除了，不过回堵将近有3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说接近神冈中港系统交流道的施工撤除，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在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交流道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呢，出现了回堵的车流，机场支线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在这里，大概是在往东18公里的地方占用的是中线。台61线北上的帆布袋掉落在268公里过了布袋之后，不是帆布袋，是轮胎皮，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过了布袋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要把方向灯给确实打好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3.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有站板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后生啊，我是柯妈妈，我会给宝老大家讲，汽车上班也是上课的四阿哥哦，四阿妹哦，汽车一天要注意，汽车唔超速，路口让路人，也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定。汉那要检查你，强制汽车进行保险的有效期间，慢慢三十日要实实投保，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要记得投保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
2: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3: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4: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3: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

0: 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陈宇翔的歌声离开雨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18公里大南路段的中线车道，安全帽一顶安全帽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65.1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补充呢，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从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往东的方向，一上来就车多不好走了。国道一号倒是原本在北上 98.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国道一号在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处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同样接获状况解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冈山地磅站到高科路段一路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跟车阵。

国道1号在南下顶进系统交流道接近民族路的匝道口上去之后呢，说准备要汇入国道1号往南唯一的一个车道，有一部车子故障停放在这里，有放警告标志，还是请您小心。在南下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匝道口一上去，准备汇入国道1号往南，有一部车辆故障停放在这边。然后台88西向的大寮到凤山路段呢，沿途都是车多。国道3号在南下 365.1 公里，过了关庙路段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其他车多路段方面呢，国道1号南下的堤顶路段这边一路也是车速缓慢。然后机场支线呢，往大园路段一上来到大竹南桃园路段都是车多。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路段也是行车的瓶颈。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维持的时速大概只有40。北上的国道5号这边从宜兰到头城路段呢，都快要定点不动了，时速低于20公里耶。头城到宜兰这个路段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速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40公里左右。那也因为北上车多的关系，所以呢，北上国道5号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交流道的还有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小心开车最重要。在国道是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交流道的出口处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台88的大寮到凤山往西的方向沿途也都不太好走。0800-000-123

阿令所带来的歌曲，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7.7公里往彰化接近崇德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两大包隔音棉掉落在这边，您特别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在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车多，国道十号西向顶金到民族路出口处这边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流。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8月3号星期一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诚信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新台币40万元，并开立1350万元支票投资，所幸银行行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临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诚信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诚信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经警方耐心劝说，诚信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诚信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台中市沙鹿和龙井两区今天凌晨出现危险驾驶，一辆自小客连续在三处路口甩尾，清水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牌照。另外在国道三号大甲路段，一颗轮胎在车道上滚动，吓坏路过民众。请听报道。监视器拍下三号凌晨零时许，一辆银灰色自小客陆续在台中市沙鹿区及龙井区三处路口甩尾烧胎。院警根据影像锁定车号，除了依法举发外，并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清水警分局明秀派出所所长甘志宇说：“
4: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令该车造成其他用户人高度危险，已涉公共危险罪嫌。本分局将紧速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1: 另外一幕惊险场景出现在国道三号南向158公里大甲路段，一颗车轮滚落中信车道，路过民众吓出一身冷汗，画面也被拍下PO网。国道七队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5: 本大队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为经查该影像，外侧路肩处停放一部疑似掉落轮胎之车辆，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如违规属实，并依规定自担举发。”
1: 国道七队指出，车辆行驶途中如有车轮或机件脱落，最高可处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新竹县关西镇一处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遭人破坏，新埔警分局迅速查办，逮获阳性男子。徐海伦报道。
6: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关西分驻所深夜获报，台三线55.7公里处有人持工具破坏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并在附近查获阳性男子，当场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查扣砂轮机一具。关西分驻所副所长杨秀文说：“
7: 经查，杨男疑因遭测速照相取缔，又因近期多次交通违规遭举发，心生不满，竟破坏测速设备泄恨，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新埔分局呼吁，固定式测速设备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公共设施，任意破坏公务涉及刑事责任。民众如对交通执法有疑义，应循合法管道反映，切勿因一时情绪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

无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0: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1: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台61线目前在北上268公里，原本在白水湖交流道轮胎皮掉落情形，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在北上民间竹山到民间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走走停停。台64线在西向三重到五股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82线西向 11.5 公里埔子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在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说潭子到太原，还有在西向往彰化雾峰到大里路段呢，也都是开始出现了下班的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在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处要往健康路方向车多定点不动。

0: 和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台六十五线南下13公里，原本说在土城交流道出口处轮胎皮掉落，现在状况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山到民间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士兵之外，我们的事事都平安现场除了士兵之外，还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的大队长范阳建，范大作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大队长呢，首先要跟所有驾驶朋友好好的提醒跟分享轻微事故的正确处理方式哦。
2: 对，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有发生一些意外的状况。
0: 对，
2: 那现在这一个题目原则上不光是轻微的交通事故，如果你有时候真的是车上突然发现到一些毛病，
0: 抛锚
2: 没有办法继续行驶，那原则上故障或停起来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车子是暂停的。那个时间先跟大家讲一下，不要太紧张。你要下车的时候要先按注意一下周遭的一个车型安全状况。
0: 所以从车子一停下来你就要开始注意自己的安全了。
2: 对，当然没有错，当下那个时候一定会很紧张，或者是突然一撞以后真的是脑筋一片空白。还在收拾你的那个惊吓的心情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会比较紧张一点，整个都空白，你会恍神或干嘛，突然就莫名其妙的门就给他打开，就直接下车。
0: 哎呦，
2: 那这是那其实上事故方向的那一瞬间是最危险的。因为你要开车门下车。你要下车的时候，大家习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希望你不要好奇不可能的事情。
0: 对。
2: 你一定会很好奇，马上就下车。
0: 那当然，
2: 下车那一瞬间，
0: 我的车为什么突然恐恐恐恐恐叫？我要下去看一看呢、
2: 对，要赶快下下。但是你要下车的时候，先要特别注意一下。很多二次事故都是你在下车突然下车那一瞬间，或下车的时候再注意看到你把你的所有的这个聚焦在你的车子上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危险的。那当然，有些运气比较好的是你在这个车阵当中抛锚。那因为旁边通通都是在走走停停，
0: 都是车速慢的状态，
2: 车子慢的状态。
0: 嗯，
2: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比较车流稳定的一个状态下，实际上车速至少都是在50-60以上，
0: 不止哦。
2: 那也算，那当然高速公路一定是不止。
0: 对，
2: 但是如果你在市区道路的话，起码也有50-60。实际上那个就足以可以伤害到你，
0: 对呀，
2: 身体。所以那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下车完以后，其实上不要先看，应该要先摆你的故障标志，
0: 对，
2: 让车子不会再继续上来。那这边这时候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没事的话，虽然不是个好吉兆，但是我要确认一下，有很多车主他不知道他的三角标志

0: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哎、欸，那有可能你第一台车啊，大家都以前说啊，以前的设计就是放在那个后行李箱的那一个盖子掀起来，又就是在那
0: 個、就看得到啊，
1: 就看得到了，就是在那個备胎旁边啊。哎、欸，现在很多没有在备胎旁边，
0: 没有备胎，
1: 它是在旁边的一个那个小箱子，那个小箱子还有卡榫卡住的。那打开以后，里面有一些工具，简单的一个换胎工具、哦，里面可能就会有你的三角形高标志。
0: 哦哦，对，大作，我们想到了，有的人说要买反光背心、反光背心，然后他就把反光背心放着跟三角锥一样在后车厢，也不行嘛，
1: 欸、
0: 對, 对不对？
1: 那一样就放在后车厢，但你要知道说放在那边 OK， 但是你要光放反光背心，但是你不知道你的三角标志在哪里
0: 哦，
1: 都放在一起。哦欸、那这个原则上是提醒大家，你要知道你要摆故障标志，那你的故障标志放在哪里？
0: 对，
1: 你要自己先知道一下。
0: 哦，
1: 啊，这个有时候是善意的提醒，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那看到以后，你下来以后要摆故障标志，提醒后方的来车。
0: 对。
1: 这时候原则上按照你的速度去摆故障标志，那现场只要在限速80公里以上，只要在车道上一定是100公尺，一定是100公尺，那你100公尺怎么算？
0: 对，
1: 原则上就是时序的线，那很多驾驶当然不是很清楚，那你没有听警广，或者是没有在这时候听警广，可能也不会知道、啊、但是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
0: 是
1: 原则上就是五组线，
0: 五组啦，
1: 五组线，
0: 十组啦，
1: 哎、欸，十组线，还、哦、一组十公尺，哎，一组十公尺，那就100。那有时候你真的是没办法摆，至少你尽量摆，
0: 尽量摆啊，
1: 哎、欸，尽量摆，哎、欸，尽量摆，因为原则上速度很快，有可能以那时候在现场那个大小车呼啸而过，
0: 对，
1: 可能有时候走不到100公尺，你会害怕，但是至少你要有摆一下，你要摆一下。先把故障标志摆完以后，然后人离开到安全的地方。
0: 是，
1: 哎、欸，离开安全的、啊、那高速公路哪里安全？就是护栏外面。
0: 护栏外面，
1: 哎、护栏外面。如果你是在内侧车道，一样，哦，你就找一个空档的时间、空档时间。如果都没有空档，如果都没有空档，那也知道你就靠近内侧护栏的，还有一点点内侧路肩。
0: OK，
1: 稍微在那边看一下，稍微在那边看一下，那个就是一个。那等到你到安全地方以后，你再拨打电话
0: 哦，好，
1: 请求支援。
0: 所以不是说哎呀撞到就在车子里面打电话，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哈。
1: 哦，对，因为你要先警告后续的车辆，我这边已经有状况，
0: 嗯，
1: 他来的时候可以闪得掉，那当然是最好，但是很怕闪不掉，哎，或者是就算闪得掉，也它会影响到这个紧邻车道的一些其他车辆，所以原则上。状况发生以后，要先摆故障标志。
0: 先摆故障标志、欸，然后呢，这个再把自己跟乘客置身在安全的处所，然后最后打电话。
1: 哎、欸，那时候再打电话请求支援。
0: 哦，欸、
1: 这个现场状况大概是这样子。那原则上刚刚在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下车那一刹那，还有你的所有的这个乘客要下车要人站在哪，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0: 对，
1: 因为那时候都还没有摆故障标志。
0: 对，
1: 那车子过来要闪。他也不一定知道要闪哪一边，
0: 有、
1: 人在那边，因为车子在失控的时候很可怕。
0: 哎
1: 呀、所以刚下来的那一瞬间是最危险的，这边特别提醒一下所有的这个驾驶朋友。
0: 所以才会说要把反光背心放在车厢内，穿好再下来嘛。
1: 哎、欸，对，哎呀、那是没有错。那有的会把那个反光背心放在、這個、
0: 后车厢，
1: 这个车上啊，比如说他的椅背啦，或者是那个前座、右前乘客坐的那个行李箱，随时放在那边，因为什么？你要下车之前就要穿的。
0: 对啊，让自己发光发亮，才人家看得到你、啊欸。
1: 对对对，才看得到你，所以下车之前就要先穿的。
0: 哦，
1: 那个不是放在后行李箱，那个是放在右前乘客坐的置物箱，或者是我们前面的中央扶手，如果它有够大，或甚至是在这个驾驶座门旁的那一个置物。
0: 是是是，
1: 事务室里面。
0: OK， 所以刚刚讲最危险的时间点就在于一开始，是不是？
1: 刚下车的。
0: 那如果你一开始没做好，危险就会加倍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好的，好，所以呢，要特别注意这些要那个细节方面要特别注意啦，确保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哈。
1: 是 是。
0: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非常谢谢戴队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
1: 欸，谢
0: 谢您啊、
1: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40.7 公里到 40.8 公里之间，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和铁条散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民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 14.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篮子，台74线西向19公里潭子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纸箱散落，继续往西在快关出口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 11.5 公里埔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木棍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大概在北上永安路段之前呢，52.8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台74线在西向19到17公里之间，潭子路段有纸箱掉落在这里。台74线在东向西屯到北屯，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理，西向成功带快关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40.7到40.8林口一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铁。

0: 链铁条掉落满地。国道十号在西向顶金接近民族路出口这边车多排排队下来，平面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荣总路段之前一路到了民族路口，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国一的部分，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高工局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从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内坜路段，另外北上的汐止路段车流都是相当大的。高架的部分，在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高架的汐止端，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安坑路段，目前都是车流相当大。

0: 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莺歌系统路段，另外在北上的松河路段车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还算不错，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北上的高科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那至于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都还算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来自于李佳薇的最新单曲《甲乙丙丁》。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刚刚接获说已经排。

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 35.5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不好走。国道三号在北上 343.7 到 343.1 刚讲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的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台74线东向往雾峰西屯三到北屯二潭子到太原都是往东，还有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西向的成功到快关路段也都出现了下班的车流。0800-000-1230 0800-000-1230。

来自于 Living 鼓所带来的歌声，在国道三号朔北上哦，240公里，竹山到民间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新屋地区的53公里说，中线车道这边有像那个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在这边，然后有车辆压到之后爆胎了，就停在前面51.5公里的地方。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53公里的新屋路段这边有金属制品掉落在这边，已经有车辆压过去爆胎了，您特别小心。台74线在西向26.2公里太平路段也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在这边，糟糕了。还有呢，在国道3甲线是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车多，这个呢是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240公里竹山到民间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一度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的情形，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完全排除，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好了，天色也都已经慢慢暗下来了，赶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

已经打开来了，赶快看一下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明显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赶快检查一下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

永安路段之前说外侧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的是处理人员的安全，处理人员的安全请您多加留意。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6:25:26，是秒准备跟你说拜拜喽！祝福您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月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美日政府证实联手干预汇市，日元走强创三个月新高。西门町卡牌社疑似卷款倒闭，受害超过4500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日两国政府今天对外证实联手干预日元汇市，解决日元大幅贬值的失控走势。外媒报道，日本央行砸下高达 589.7 亿美元来买入日元，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则出售欧元一起买入日元，也保住了日本政府手中的美国国债不被抛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正建立于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则强调，未来若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再度实施协调。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立竿见影，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接近164:1的40年新低，剧烈回升到今天的155:1，创近3个月新高。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2: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1: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新兴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偏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三一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偏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义务人。
4: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有去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荷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他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他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3: 这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 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关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 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

0: 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的资安标准。记者游淑妍的报道。
1: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2: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他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依据会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1: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民航局今天宣布，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8月9号起调涨，短程航线从27.5美元调涨为30美元，长程航线从71.5美元调涨为78美元。换算成台币，飞往亚洲的短程航线，如日本、韩国、泰国，单程机票多出约80元；飞往欧美、纽澳的长程航线，单趟多出约200元。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发生游客溺水意外，一名20岁男大生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则需进一步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点43分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4: 在9时18分，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3: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七县宜兰县民池路段发生自行车意外，一名70岁陈姓男子随团骑乘时不慎跌落约70公尺深的边坡，警消获报赶往救援，不过伤者寻获时已经没有生命征象，明显死亡。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北横公路68.6公里的宜兰县大同乡民池路段发生的坠谷意外，是一个约30人的自行车车队从大同乡百涛桥出发前往民池，途中一名70岁的陈姓骑士疑似操作不慎，连人带车跌落深约70公尺的山谷。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大批人车前往搜救，并冒险下切陡峭的边坡。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搜寻，终于发现陈姓骑士，但是当下已经没有生命征象。由于坠落处地形险恶，救难人员将遗体固定在卷式担架上，用绳索系统进行艰苦的吊挂作业，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将遗体拉回路面。警方随后接手处理，并联系家属到场厘清详细事故经过。目前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意外发生原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万华区

0: 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1: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0: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冒用黄仁勋名义行骗，导致近百人受害，损失千万。李能谦到案否认犯罪，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并未参与诈骗，今天作出不起诉处分，但公司负责人则因未到案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警方去年陆续接获全台数十位民众报案，指称有诈团冒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名号成立投资群组行骗。检警循线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曾任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涉嫌成立公司，协助诈团冒用黄仁勋名号在脸书成立粉丝专页，并投放一页式广告诈骗近百人，损失超过了1300万。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并将李能谦及公司员工等六人具体到案。李能谦到案坦承接案帮忙客户冲高流量，但否认冒用黄仁勋名号行骗。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兼进一步比对相关资料及笔电、手机财政记录，认为李能谦和五名员工确实没有参与诈骗犯行，因此以罪嫌不足，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至于涉嫌和诈团勾结的公司欧信负责人，因未到案已经发布通缉。而李能谦被控诈欺获得不起诉，但今年中旬他另外涉及透过网络群组等方式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人个资，交付给对岸情治单位，被以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12年重刑，案件正由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晶圆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累、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5: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4: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20%，5年的存活率不到50%，换句话说，10个人中有5个人活不过5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解律器，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累、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7: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

0: 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1: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5.8公里过树林的路间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内线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53公里过新丰一有金属制品掉落，继续往前1.5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车道，台74线往西26.2公里过太平有铁制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台湾与日本未来应该从产业互补迈向共同创新。他表示，政府正推动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聚焦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自主移动载具及绿能科技等五大领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半导体的合作并非单一的产业发展，而是国家发展、经济安全，也是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的产业生态链。近年来，台积电赴日投资就是一项全球瞩目的高效率行动。
6: 台日之间产业合作的机制必须要全面的、紧速的建立起来，因此经济部也在示范一项工作，就是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重点会放在五项，一个就是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科技，还有自主移动的载具，再加上绿能科技。除了我们在示范，我们也期待日本政府与民间企业能够尽量的、多方的、充分的，我们双方来达到强强联手。
5: 卓荣泰也提到，今年政府提出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13项关键产业，都未落实在明年度的预算。明年度的中央预算将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阶段，也是过去数年来很难达到的一部新时代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政府会持续维持良善的投资环境，打造韧性、安全跟值得信赖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稍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7: 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6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及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8: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

0: 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1: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 2.6 个百分点，来到 57.3%， 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明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越南反国没主动告知旅游史，不止延误防疫，还可能挨罚。高雄一对越南籍新住民母女返台后确诊登革热，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曾到越南，卫生局依传染病防治法裁罚10,000元。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3: 37岁的母亲与13岁的女儿7月初到越南探亲，7月24号返台后，陆续出现发烧、头晕及肌肉酸痛等症状。经 PCR 检验后，确认感染登革热第二型。目前两人已经住院接受访问隔离，防疫人员也已经完成住家周边喷药、滋生源清除以及环境整顿。不过，家属带女儿到诊所就医时，并未主动告知近期曾前往越南，未配合提供正确的疫调资讯，因此卫生局依法裁罚10,000元。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经疫调发现，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近期越南旅游史，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将依法裁处新台币10,000元。卫生局提醒，返国后如有发烧、头痛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告知完整的 TOCC， 也就是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及群聚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避免疫情扩散。
3: 卫生局也提醒，八月底前自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柬埔寨返国民众，14天内如有症状，可到诊所接受快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应定执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征求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5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因与父亲发生口角，竟持刀作势伤人，父亲受到惊吓跌倒受伤。清水警分局获报，以恐吓、家暴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台中市沙鹿区3号中午发生父子纠纷，50岁林姓男子酒后熟睡，疑似被父亲的碎念声惊扰，双方爆发口角，儿子情绪失控，持刀作势伤人，导致85岁父亲摔倒受伤。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7: 经员警立即到场了解。”西林姓父子因口角发生争吵，林男持剪刀与菜刀作势伤害林父，林父于离开现场时不慎自行碰撞家具而摔倒，导致右手肘受伤。
6: 清水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犯刑法恐吓与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呼吁民众面对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姑息与隐忍，应立即拨打110报警，以保障人身安全。若需咨询、通报或寻

0: 求庇护，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利用关怀一起来线上通报。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李姓男子疑似债务纠纷，遭29岁柯姓男子讥笑，他愤而尾随柯姓男子，持枪对空及地面，连轰5枪示威。事后又随即前往新北市新庄分局投案，警方后续将深入厘清案情，追查枪支来源。记者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区某停车场内惊传枪响，吓得附近民众报警求助。案经新庄警分局员警赶抵现场封锁，并通知建事小组采证，发现地上共有5枚弹壳。正准备地毯式搜索范闲时，24岁李姓范闲提前到丹凤派出所投案，并缴交犯案用枪械。侦查队长田启廷指出，初步调查，李姓范闲因为和29岁柯姓男子有债务纠纷，疑似遭到柯姓男子以不雅字眼羞辱。李姓范闲辩称，被害人到停车场时开枪对空以及地面射击之后，随即驾车逃离现场。警方后续将深入厘清案情，刨根溯源枪支来源。
3: 经警方了解，双方疑似因为友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对于调解过程有所不满。那讯后，本分局会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杀人未遂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债务或是其他纠纷，应该循合法管道理性处理，切勿因为一时情绪高涨诉诸暴力。如果发现任何不法情势，应该立即报警，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公共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学长一番叮咛，立即见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的警专实习生眼尖，帮助警方查获酒驾。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吴科如日前带领警专实习生郑志斌执行深夜巡逻勤务，出勤前特别分享巡逻执勤的经验，提醒实习生巡逻的时候要多看多观察，除了留意治安交通状况之外，更要注意车辆设备异常，还有驾驶人的可疑征候。没想到学长出勤前的一番叮咛，巡逻的时候立刻生效。4分局副分局长侯明任说，
5: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日前执行深夜巡逻时，警专实习生郑志斌牢记学长出勤前提醒的多看多观察，于巡逻途中眼尖发现一部机车尾灯未亮，立即提醒代班学长，经上前拦查，发现驾驶人浑身散发酒气，酒测值达0.24，依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4: 郑姓实习生全程参与巡逻拦查以及执法流程，把课堂所学结合第一线实务，累积宝贵的执勤经验。警方也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应善用代驾计程车或指定驾驶等方式返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50公里，稍早有一部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国道2号西向的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3号在北上的363.9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甲目前东向从万方到木栅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经过头城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国1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部分则是从堤顶北上到汐止端，以及从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两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同样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的北上53公里新屋区的这个路段两线车道中间呢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那目前现场呢也有车辆爆胎停放在51.5公里的地方，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车前动态，我们通知。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

0: 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1: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0: 你哦，就知道玩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3号，也是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朋友们，你过得还好吗？先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9公里香山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木头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停放，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那目前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要进雪山隧道还是车流量蛮多的，回堵大概1到2公里。那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也都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几个消息一次提醒，首先在台84线，台84线西向要往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入口匝道处，这边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好，如果说经过的时候呢，现场的相关施工人员要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台64线西向在江子翠出口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也要麻烦您经过中寮隧道前，请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留意哦，在国三北上的363.9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好，目前呢，在北部地区的国道上还是有蛮多车流的瓶颈点，朋友们要留意哦。包含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国道五号之外，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

堤顶开始车都不好走哦，平均时速会降到40公里以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哦。有路况报警管0800-000-123。

这是来自张宇的歌声《小小的太阳》，时间7:15。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5号北上的30.6公里过了头城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提

停放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2.9公里园林前的路段，路间有边坡起火的情形。这个起火的状况，还有可能现场会有一些浓烟的这个状况，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哦。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16公里北屯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间掉落了纸箱，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上爱的人，这是李千娜甲王大文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国道一号北上，在212.9公里园林前的路段，路肩边坡起火的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同样也是国道三号的消息，在南下109公里香山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木头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五号北上30.6公里过了头城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停放，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咯。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是台61线有两个路段都正在进行这个工程哦，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4线西向的江子翠出口处稍早有4小客车的

0: 抛锚停放情形，没有被放警告标示。那在台74线的西向16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一个纸箱。台84线西向准备往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好，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1: 你的坏记得吗？却还是没有改，我的好人病就算被念还是会在

这是来自谷谷吕思维以及魏佳莹合唱的歌曲《爱的方法》，时间7:24。先提醒朋友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五号北上30.6公里过了头城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那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到外侧路肩了，不会影响到现场的车流。但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呢，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所以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喽，辛苦了。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30公里。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纸箱，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66线。

嗯，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在国道一号北

喽，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到三更。那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跟徐佳莹合唱的歌声《自以为》，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以立地功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

0: 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1: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0: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一名男子涉嫌用脚踹倒，造成机车多处刮伤。警方获报调查后，掌握涉案男子的身份，将依法通知档案裁处。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3: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北区美德街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倒卧路旁。原警到场后，车主表示机车停放路边，发现车辆倒地，左侧车身多处刮伤。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厘清案情。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4: 经原警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画面显示一名男子于当日上午9时39分许行经现场，疑似以脚踹倒停放于路旁的大型重型机车。”造成机车明显受损，警方目前已掌握相关事证，随车主暂不提毁损告诉，为行为人未经他人许可，以脚踹方式造成他人交通工具划科留痕，已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0条之规定，本分局将依法通知到案裁罚。
3: 第二警分局呼吁，任意毁损他人财物需负相关法律责任，民众若发现交通工具或其他财物遭破坏，应立即报警并保留相关事证，以利警方协助厘清案情，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了三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6: 第一个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5: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优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几个交通情形先提醒您哦。我们先来关心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已经稍微的缓解了哈，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那北部地区目前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1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瓶颈点哦，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在这个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以及国3北上的这个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另外是在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3南下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好，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台74线西向16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纸箱掉落，我们通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023。

陈绮贞跟五月天合唱的歌曲《私奔到月球》，时间7:43。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先提醒哦，台65线南下13公里土城出口匝道处轮胎皮掉落情形，接获排除。台64线东向14.7公里，稍早也有篮子掉落，都是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北部地区有一起新的事故消息传出，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位置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39.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咯。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来自陈乔恩以及明道合唱的歌曲《再次相信》，时间7:48。台86线西向靠近上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那现在因为是晚上的关系哦，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车前的动态。好，记得朋友们，现在晚上开车上路都要记得开启车头灯。台74线西向16到15公里，好，台74线的16到15公里的西向路段。北屯这边呢，有掉落一个纸箱，占用内外侧车道间，经过的时候一样小心避开。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前39.6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会堵大概一到两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您过了泰山转接道，可能要先留意一下车前的动态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配上今天的歌曲哦，来自 SHE 还有飞轮海的歌声《酸甜》，时间7:53。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都是走走停停，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比较缓慢一些哦，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省道部分再次提醒，台86线西向靠近上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也有纸箱掉落。稍等的8点钟开始，在国道上有几个要新实施的这个工程消息提醒您哦，包含在国道3号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3线车道，稍等8点钟开始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以及国道3号南下龙井过了龙井路段183.9到186.2公里外侧车道的路面跑铺工程，也会在稍等8点钟开始。另外是在国三北上大甲出口，等等的8点钟也会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提早改道行驶。稍早在国一北上的园林前路段哦，大概是在这个212.9公里的地方，路间有颠簸起火的情形，好不晓得接获排除了没？那如果说朋友们还会看到这个火势或者是浓烟的话，请一定要小心的通过。稍早的一个消息已经排除，先为朋友们更新，台61线北上52.8永安前的路段，稍早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的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7:55，稍等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在8点前听到的这首是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来自品冠跟梁静茹合唱的《Way Back Into Love》。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靠近竹田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目前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施工消息，包含国三北上在大甲出口处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3号南下183.9到186.2公里过了龙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指向掉落，我们通知。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处，这边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6线西向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的阿根镇是在台61线排除到消息。北上52.8公里稍早永安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6，我是柚子。好的，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要跟大家讲介绍的这个法律的小知识，其实是在上周哈，一直到现在，大家可能都有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一个新闻报道，就是有关于民法新修正的一个兄妹特留份删除的一些影响。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东盛法律事务所的律师黄科荣律师来帮我们说明跟讲解一下。律师晚安。
1: 律师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黄科荣律师。
0: 是律师，那就想要先请问一下，因为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有看到有关于特留份删除的这件事情，那可以先请律师帮我们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法律，就是它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修正跟修改。
1: 好，大家可能最近新闻有看到，过去就是兄弟姐妹就算你长期没有联系，但是还是可以透过特留份的规定可以分得遗产，这时候其实常常会违背这种被继承人真实的遗愿呐。那这次啊，三读通过，我们就删除这个手足的特留份，影响最大的呢是单身族跟丁克族，让遗产呢可以自己的决定说到底要继承给谁。那后续呢，我们还是需要透过大力的宣传来化解民众的迷思，避免大家误以为说，我不用写遗嘱，或者兄弟姐妹就没有继承权了。
0: 是是是，因为其实在很多的报道或者是柚子有自己做了一些功课的了解，是其实它的特留份跟应继份这两个东西是要分开来算的，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次修法是特留份的部分。
0: 是，
1: 那什么是应继份，什么是特留份呢？大家先厘清说，这个应继份是说它是没有写在遗嘱，或是有写遗嘱但是有些遗产没有写在遗嘱内要如何分配的情况下才适用。
0: 是，
1: 所以应继份它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应该继承的份额。
0: 是，
1: 那特留份呢是说我避免说继承人你偏爱某个继承人，然后把这个遗产都只留给特定的继承人。
0: 对，
1: 那法律就保留给部分的继承人有一个最低的继承保障，是指说在继承遗产的时候需要保留一定的比例给特定的继承人的制度。所以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两个制度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就像律师提到的，应继份就是应该要继承的份量，然后特留份呢就是为了可能要避免可能偏爱啊这个继承人，然后可能让这个遗产都只留给这一位特定继承人，所以法律有保留这个特留份的部分。那刚刚律师有提到就是有关于一定比例这件事情，像应继份跟特留份两个不同的这个比例上又是怎么样的这个算法呢？
1: 好，我们现在要先带大家了解说应继份应该要如何计算。
0: 好，没问题。
1: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顺序。
0: 是，
1: 依我们的民法1138条说，你的遗产的继承人，通常呢除了配偶以外，有顺序的话，第一个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你的子女。
0: 是。
1: 第二个顺序就是父母。第三个呢就是兄弟姐妹。第四个呢就是祖父母。所以原则上能继承你的遗产的人，就是刚刚讲的配偶、你的子女，或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就是依这个顺序。那比例上来说呢，依照我们的民法1144条，配偶呢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那这个他的应继分，我们现在讲都是应继分哦。
0: 对，
1: 那他的应继分的比例要怎么算呢？第一个，如果今天配偶跟子女同时继承的时候，这个应继分就是跟他继承人平均。比如说我今天有分两个孩子，然后我有配偶，那我的继承的话就是配偶跟我的两个孩子总共三个人嘛，那他们就是各分三分之一。
0: 对
1: ，OK， 好，那如果今天呢、我是没有子女的，但是我有配偶，那这时候配偶就会跟我的父母跟兄弟姐妹同时继承，那这时候他的应继分就是遗产的二分之一。意思是说，假设我今天父母还健在，我死亡了，那我有一个配偶，那变成说我的配偶的话是拿二分之一。
0: 对，
1: 好，那我的父母呢就是二分之一再乘以二分之一，就是我的爸爸拿四分之一，我的妈妈拿四分之一。
0: 对
1: ，OK， 好，那第三个呢，就说如果今天呢、我的配偶跟我的祖父母同时为继承的时候，那他的应继分就是三分之二，意思是说我的配偶可以拿我的三分之二的遗产，
0: 好，
1: 但是我的祖父母就只能拿到剩下的三分之一。
0: 是，
1: 那假设说我没有子女、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

0: 没有祖父母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继承人，那我的应继分就是全部都是配偶的。
1: 是，好，所以大家最一开始要了解的就是那个有关于顺序啦，像刚刚律师有提到的应继分的顺序，就是直系的血亲卑亲属，然后是父母兄弟姐妹，然后是祖父母这样子的顺序，然后再去算比例。嗯，那在特留份的部分呢，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好，那就是修法前吼，即使说我在生前没有立遗嘱，那只要兄弟姐妹有继承人的资格，他当然就是可以分配到部分的遗产。我们刚刚讲应继分，他就是在第三个顺位，他可以分到我的遗产。
1: 对，没错。
0: 那修法前呢，享有特留分的人，我们刚刚讲特留分是法律保障，说某些继承人有一个最低的继承保障嘛，
1: 是
0: 包含说我的子女他是有应继分的二分之一，
1: 没错，
0: 我的父母有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配偶也有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那兄弟姐妹有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1: 对，
0: 祖父母也有应继分的三分之一。那这次修法就是把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正式删除掉，其余不变。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特别要留给兄弟姐妹的时候，兄弟姐妹没有分到，他也不可以来特别要求这个部分。
1: 是。就是因为之前其实有蛮长有一些在新闻上看到，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兄弟姐妹，然后结果因为就是可能这个人就是往生了之后呢，就有一些这个财产的纠纷哦，所以就有蛮多的这样类似的情形发生。然后我们是在我记得是在上周的时候三读修法通过嘛，就是这个特留分正式删除了。
0: 没错，
1: 嗯，那在这一次就是上周三读刚通过这个修法通过之后，兄弟姐妹就是真的以后都拿不到分的遗产的这个部分了吗？
0: 哦，大家看到新闻就想说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不是说有以后兄弟姐妹都分不到？
1: 对啊，对啊，
0: 可能大家常有这个误解，
1: 嗯，
0: 但只要跟大家强调说，这次的修法删除的是特留分
1: 啊，
0: 是保障财产所有人的分配自由，并不是说我不直接剥夺手足的法定继承权，他的继承人的顺位还是不变的哦。
1: 是，
0: 所以如果今天我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我没有立遗嘱，那我也我也没有生小孩。然后我的父母也不在了，那只剩兄弟姐妹，那他我的兄弟姐妹还是我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1: 是，
0: 他还是依法可以取得遗产哦。
1: 是是是。
0: 那民法修正之后，那遗嘱一旦是有效的，如果我有先写好遗嘱了，那当然我就可以完全排除兄弟姐妹的继承，
1: 对，
0: 就没有这个特留份的这个扣减的保障门槛。所以啊，对于想指定财产分配，就是我比如说我很讨厌我的兄弟姐妹，我想要特别排除他不可以继承我的遗产的时候，那这个如果对于这种人来说，立遗嘱的必要性反而提高了。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事先写好遗嘱，兄弟姐妹他的法定的应继分是完全不受此次修法的影响。意思是说，不是我们这次修法不是代表说兄弟姐妹都不能继承财产，而是他不会被特留分所保障了。
1: 是是是。就是大家还是要把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两件事情给分开来看。好，这次呢修法所删除的是特留分的部分，好啊，应继分还是有的。对对对，
0: 没错。
1: 嗯，那想要问一下，因为在上周才这个三读通过嘛，那这个三读通过之后，它是已经现在正在准备上路了吗？还是什么时候才会这个新的制度才会上路？
0: 好，因为这是修法立法院它同时有增订这个民法继承编的施行法第十二条，明定修正条文要在总统公布后满六个月才会正式施行。那现在目前总统是还没有公布的，
1: 是
0: 所以大概会有半年这个过渡期。这个时候其实正是民众你可以及早的寻求法律咨询，你预立或是你可以赶快修改你的遗嘱的最佳缓冲时间。
1: 是，
0: 建议大家可以尽早的做好规划，才可以实现这个财产自主跟善终尊严这个部分。
1: 是是是，就是呢在总统公布后满六个月才会正式施行，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法律上路。那所以如果说这六个月内或者是在等就是总统公布之后呢，也可以再稍微的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如果说真的有需要使用到的话。那律师就是柚子这边有另外一个想要询问的部分哦，就是如果说就是我在现在这个时间设立了遗嘱，那如果说不晓就是之后的这个离世的时间是在新制上路之前的话，那我们是适用新制还是旧制？那如果说离世的时间是在新制上路之后，那又会遗嘱是有效的吗？
0: 其实大立的遗嘱都会是有效的，
1: 是
0: 只要是符合遗嘱的订立的格式的话，你的遗嘱都是有效的。
1: 对，
0: 那只是在这个过渡期间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说可能是如果你的遗嘱有特别规定说你我不想要给兄弟姐妹继承的话，
1: 是
0: 那可能在施行后

0: 话，那这个遗嘱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如果在这个过渡期间就会有点尴尬，就是说哦，如果你在这个过渡期间是新法还没有上路，结果你已经过世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呢就会变成说这个遗嘱就违反特留份的规定、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说这个过渡期间还是会有问题，那最好的方式是趁这个过渡期间赶快去修改你的遗嘱。
1: 是是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过渡的期间可能去做一些比较专业的咨询，然后来寻求一些更多的这个帮助的部分，可能会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做法。嗯，
0: 是的。
1: 那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就是在这一次的修法之后，可能对于哪一些人会比较有受到大的影响？
0: 大家可能看到这次修法，可能很紧张，说：“会不会影响到自己？”
1: 对啊，对啊。
0: 有下列，我再归类出大概，我觉得这两部分人可能是最影响会比较大。第一个是你是单身，然后你没有生小孩，
1: 是，
0: 因为很多单身的人过世之后，他生前立的遗嘱，想要把自己就是把财产留给全数照顾自己的同居伴侣或自由啊，或者他想要捐给公益团体，因为他是膝下无子嘛。然后就这时候，反而兄弟姐妹还可以主张这个特留份的规定。
1: 对，
0: 但是修法后，如果你是单身族哦，你也父母可能也已经过世了，只剩你自己了，那其实你只要合法的立好遗嘱，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的遗产留给特定的对象，
1: 是，
0: 一些旁系的手足就无权来请求这件事情。
1: 是。
0: 那第二种族群就是你有结婚好，但是你没有生任何的子女。就所谓我们所谓的顶客族啦，
1: 对、
0: 那过去这种顶客族夫妻其中一方过世的话，就是生存的配偶，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完全独得你的遗产的，必须跟他的手足共同继承。
1: 是，
0: 那修法后其实就解套这件事情，然后夫妻双方只要各自先立好遗嘱，说我的财产要由我生存的配偶完全继承，完全保障生存配偶的生活保障。
1: 对，
0: 这时候其实手足就没有无权再来签字分割才分这个要分这个遗产。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完全没有立遗嘱，就是我们刚刚讲顶客族啊或是单身族你没有立遗嘱就过世了，而且没有子女，然后你父母就过世兄弟姐妹他还是法律上的法定继承人
1: 对，没错。
0: 所以在这次修正之后，其实你立遗嘱的必要性反而是不减反增。如果你没有遗嘱兄弟姐妹的应继分会远比特留分还多，就是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到这个部分
1: 对对对对，所以就像律师提到的，就是这一次的三读修法通过之后呢，对于你如果是单身然后没有小孩的话，或者是第二个就是夫妻然后是没有一样没有子女的，然后可能父母也是已经离世的，这些部分呢可能都要特别留意遗嘱的重要性，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没错。
1: 那就是如果在这个修法之后，除了我们刚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立遗嘱这件事情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是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这是修法可能大家可能看得不飒飒，那我最简单做个结论跟大家说齁。
1: 好，
0: 修法其实只影响特定的继承情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啦。
1: 是，
0: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这两个族群，第一个就是单身族跟顶客族，而且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才有适用。
1: 对，
0: 因为在这个情形下，你的兄弟姐妹才会成为你的法定继承人。
1: 是
0: 那对于说如果你是有配偶的有子女的，其实不会影响到你的继承，不用想说这样兄弟姐妹是不是来分我的遗产，是不是不会如果是这类的族群，反而你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立遗嘱的话，还是会依照法定的应继分来分配。特留分大家还是要注意，特留分的废除不代表说兄弟姐妹就直接丧失他的继承权。
1: 是
0: 如果被继承人身故的时候，你没有留下一个有效的遗嘱，兄弟姐妹或是祖父母都还是你的法定继承人。那这次修法其实拿掉了法律强制保留给兄弟姐妹的下限，其实不会自动的改变分配的结果。
1: 是
0: 那第三个还是要建议大家，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之前已经写过遗嘱的，这个旧的遗嘱的内容建议还是建议要重新来检视因为过去很多人立遗嘱的时候，可能为了避免这个特留分的争议，在遗嘱中有保留一部分给兄弟姐妹，但是修法后你可以检视一下你既有的遗嘱必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想分给兄弟姐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更改，因为已经没有再保留这个特留分了，所以其实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重新订定或是用新的遗嘱来补充这个部分。
1: 是是是，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真的可能会有相关的需求的话，我觉得除了你可以在网络上查找各种资料，然后各个法律事务所也可以都有开放咨询，你也可以去咨询看看，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有关于立遗嘱或者是这个特留份的相关疑问的话。那想在就是这个单元的最后，就是想问律师这边还有没有最后针对今天的特留份删除的主题要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什么样的内容呢？
0: 最后呢，还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虽然法律一直在修正啦，
1: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重点就是在于说，其实不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1: 是，
0: 只是刚刚讲说，如果你是顶客族，未来。

0: 你可能是顶客族啊，然后你是单身族的话，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次的修正。那更建议说，因为其实生死无常，你也不知道大家哪一天会离开人世，我觉得事先立好遗嘱，事先想好之后的分配，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也建议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来思考，说就是先预立遗嘱，然后让自己的遗产也可以以自己的心意来分配这样。
1: 是是是，没有问题，谢谢律师的提醒。那今天的法律1.0单元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律师，
0: 谢谢柚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您，拜拜，
0: 大家晚安，拜拜，
1: 大家晚安。其实在上周跟今天的这个法律1.0单元都有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特留份删除的这个三读通过的新法律的部分哦。那当然还是要等总统公布之后呢，还有6个月的缓冲期，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真的可能有相关的需求，可以先去在这一段时间内好好的去做更多的功课，然后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各大的法律事务所来做一个咨询。8:22，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台88在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正在进行标志牌面的安装工作，好，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往国3的南下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伸缩缝更新工程。还有2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国3北上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3北上343.7到341.3过了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台86线西向的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有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好，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时间8:27，稍等8:30会进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米津玄师的 Kickback， 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选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部件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

0: 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1: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精神卫生法新制8月正式上路实施，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和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权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4: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3: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职，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与民众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近日，大规模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超过6万人被遣返，数十人下落不明。外媒报道，这波偷渡潮的起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日前判决禁止执法人员在海上对移民及时遣返，虽然背后用意是让警方执法更顺畅，不代表移民可以留在休达，但却被人蛇集团错误解读为边境开放。加上西班牙总理桑杰士近期访问与摩洛哥有摩擦的阿尔及利亚，专家分析摩洛哥对此实施边境松绑来表达不满。欧盟宣布4号将召开视讯会议，讨论西班牙政府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进一步失控。今年初干旱，不止农作物受影响，连蜜蜂也闹粮荒。高雄市政府表示，即日起受理蜂群因蜜源缺乏造成的农损现金救助，每群可补助550元，符合资格的蜂农最晚要在8月13号前完成申请。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5: 今年1、2月受到干旱影响，荔枝、龙眼虽然开花，但是却出现了有花无蜜的情况，蜂群受损，养蜂产业受到冲击。农业部公告办理蜂群115年1至2月干旱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高雄市各区公所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申请，每群蜂可补助55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6: 农业局提醒，今年因有花无蜜导致欠收的蜂农朋友，8月13日前携带身份证、存折以及养蜂事实申报与登录相关证明文件，到原本办理养蜂登录的公所提出申请救助，希望协助蜂农减轻损失，尽快恢复生产。
5: 农业局提醒，申请期限到8月13号截止，逾期将不受理，提醒符合资格的蜂农务必把握时间提出申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在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省道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提醒朋友们的，首先是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8西向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牌面的安装作业进行当中。台61线有两个消息提醒您哦，首先是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另外呢，在国道的部分也有两个消息提醒，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北上在这个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工程实施占用中内侧车道。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8:40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来自大爱玲跟信乐团《千年之恋》。

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信乐团戴爱玲的歌声《千年之恋》，时间8:45。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那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动力火车以及李翊君合唱的歌曲《不再爱你》，时间8:49。来，在国一南下的114.7公里过的头份路段，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省道部分蛮多消息，首先在台86线西向的10公里，稍早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台2几线北上，在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

甘愿一生，这是郭婷瑜甲曾伟忠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北上在343.7到341.3公里国的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路段，这边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台61线两个消息，首先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二几线的北上路段，包含大甘林路段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占用，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前动态哦。那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好，补充一个路段哦，是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266到264公里嘉义交流道这边，车速非常非常的缓慢哦。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车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哦。那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的循序前进。8:55，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跟袁咏琳的合唱歌曲，这首歌叫做《画沙》。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1.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都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225.7到228.8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要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施工。台88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的牌面安装作业。台二几线目前北上在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范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范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范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

0: 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犯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犯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犯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2: 犯罪边缘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四成哦。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犯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1，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排除的两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稍早114.7公里的地方，有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台61线北上53公里，稍早呢，这边也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物，同样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国道5号的部分提醒您哦，在北上的石碇前一路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请先前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99.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0-123。

来自文慧如跟秋风泽合唱的歌曲 Messed Up， 时间9:15。稍早，国一南下99.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一样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还有工程的消息，同样在国道的部分，国道5号北上石碇前，一路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以及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

这首歌是来自 IU 还有 2AM 的瑟庸一起合唱的《唠叨》。这首歌时间9:20。要先再次的提醒，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树林45.7公里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那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全台各地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路段，一路到嘉义交流道，大概北上的这个266一路到264公里，好，时速比较缓慢一些些哦，大概是落在40公里不到，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

来自梁文音跟迷先生的歌声《蓝色眼睛》，时间9:25。要先提醒朋友们，在台68线啊，更正是在这个台61线的两个施工消息哦。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国道3号北上过了树林45.7公里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朋友们啊，要先前往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哦。9:26，稍等9: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再麻烦您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0: 景广新闻。
1: 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3: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2: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景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6岁陈姓男

0: 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400,000元现金，并开立总额1350,000元的支票投资海外未上市股票。所幸行员机警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诈骗，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1: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临柜提领新台币400,000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陈姓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000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陈姓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2: 经警方耐心劝说，陈姓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陈姓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中研院研究发现，珊瑚体内的菌株有助提升珊瑚的耐热力，并历时近10年的实验，成功将菌株分离培养，重新导入珊瑚体内，还建立了台湾族群恶行住珊瑚的参考基因体，为全球珊瑚白化危机提供解方。这项成果也刊登在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期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他离馆7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携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卸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卸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4: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啊，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3: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5: 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7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3: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用手机就好啊。
2: 有影哦？
1: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2: 哈，还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1: 都不用，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有蛮多在国道省道上面的工程消息，要先一次的提醒您。首先，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使用雪山隧道的北上路段，可能要先前往外侧车道行驶。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哦，所以这两个地方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3号北上97.2到93.5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前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以及在这个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树林45.7公里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省道部分，台二甲线北上在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台68线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也会有新的施工消息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的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台68是东向的9:05到10:03，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稍等10点钟开始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包含了北上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

6.8公里，这边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哦。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0: 副歌听起来很像是一样的词语在一直重复，不过其实它是悲伤，悲伤，北上，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来，国道三号北上在 53.5 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一路到三鹰潜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好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还有你的行车安全。
1: 明明就想了很多，却只问你要吃什么，我是不是脑袋烧坏？

听到的是来自池修的歌声，正想着你呢。时间9:5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先为您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97.2到93.5公里，新竹 B 前一路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好，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要留意的是国三北上过了莺歌系统53.5到51公里，一路到三莺前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那再次提醒，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进行，以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稍等的10点开始，在台68线的9:05到10:03东向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会实施这个主线封闭的工程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10点之后特别的留意，提前下匝道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李浩伟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无垢》，时间9:54。先更新在台68线的东向9:05到10:03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稍等10点开始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工程，提醒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那另外国道5号北上石碇前一路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进行，所以是封闭的状态。国道3号北上45.7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几个是稍等10点开始的工程消息，包含台64线的这个 P544-546，这边会封闭桥下的单车道进行工程。台62线双向路段，包含中仑路段、马仑路段、四角亭路段，还有龙潭堵隧道处外侧车道封闭，会在稍等的10点开始。好，所以也先提供的朋友们预先的参考一下下，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9:55，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一样，明天的晚上7:00到10:00，还是会在空中相会。那就明天见喽。最后一首歌来自理想混蛋的《晴时多云偶想你》。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7.2到93.5公里，新竹B前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45.7，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

国道五号的状况包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会预计到明天的早上，以及国五北上的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六十八线东向的 9.5 到 10.3 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封闭主线车道施工，再麻烦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补充一个在台二极线的消息，北上的大甘林还有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要麻烦您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任何最新路况，要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是康康他唱的《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今天是幼幼班开学啊，幼稚园吧，大家都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没有人不要。哭啊，好哭天抢地啊，打电话来啊，妈妈这个稳定情绪的状况可能需要您是中午把接走哦，这样。所以辛苦啦，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咯。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吧，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哦。这地方是在圆山过后到内湖哦，这边时速比较慢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目前看起来这边显示路网图显示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偏慢的。国一南下呢，彰化这边时速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那有任何消息持续的跟我说到凌晨1点钟，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10热门华语作品了。第十名来自于条的《治本》，第9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8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来听陈势安《无你的将来》。

他是陈势安，这首歌叫《无你的将来》，在他的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台语歌曲。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哦，第七名来自陶喆的同名专辑，到现在还在卖。你看，第六名孙盛熙的《Taste of》，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熙的歌，就是《Hate You More》。

Hey You More 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叫做 The Taste Of， 本周第六名。好，接下来继续往前，这是第四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 Ikigai。 第三名周杰伦太阳之子，那第二名呢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当中这首歌叫做亏欠。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这些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找不到归属就别勉强，伤了又怎样，23岁的爱情很干。
1: 张震岳，歌曲叫做亏欠。那本周的冠军来自 UNUS 的作品，他们的新专辑 UNIFORM， 这首歌叫 Someday。 国道5号南下 18.3 公里，雪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如果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国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好，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内湖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施工啊，所以可能会有影响到。来听歌吧，这首歌 Someday，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而清晨的时候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位置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4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虽然这个台风离台湾目前还是比较远的，不过它所引发的残浪明天就会影响到台湾，所以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就会有潮浪现象发生，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特别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
1: 谢谢。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股市波动影响略为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激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

0: 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1: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0: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名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原油脂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5月就验出苯胼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多次查验，不良厂商应该就会有所警觉。记者林允晨报道。
3: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胼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义务人。
4: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吓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3: 针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 Way 收费模式与各自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 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报道。
0: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 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 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直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5: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他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关贸的Easy Way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0: 针对收费模式，关贸公司表示 Easy 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直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 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疑似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川健说，
7: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

0: 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咪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酯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米酯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依托米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日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加强宣导，提醒民众演习期间配合人车管制及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报道。
5: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6: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总管，一边流着清气气的目屎，一边流着乌漆漆的血，一边想

0: 求你的心，
1: 竟然无法度甲你谈爱。
0: 不管源头是清是热，不管流入海的是热是清，不管流水变成清水的有条，阮来躲在你的胸，打破你的梦，甲你写。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好，谢谢浅提乐团的介绍。10:48，在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哦。这边雪穗有两辆车事故占用的内侧外线车道啊，不就都占用了哦，麻烦哦，国五南下雪穗这边要特别注意咯。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

来自 Vast and Healthy， 歌曲叫做《慢慢学》，还有刚刚是 People Lin 林鹏毅的《学会了珍惜》。时间53分，国道1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雪隧啊，这边内外侧车道2辆车事故，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

人生一本册，掀来掀去，安怎掀嘛掀袂离。五宝大学，予我读甲心绵绵，读书认真字。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唔惊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

五木大学，歌曲许富凯。等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里国五南下18.3公里啊，这两辆车事故内外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这个毕竟雪隧里面就两辆，

就是两条线而已，所以内侧外线都受到影响，那速度会非常慢哦，要注意好不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直接封闭了。这首歌灭火器，同学会，待会录光之后直接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两辆车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好，那么路网图看起来呢，它是直接封闭处理哦，没有办法过哦，因为毕竟呢，这事故哦，内外线车道都占用了，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路可以走，这边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哈，看是提早改道通行，还是说就等到事故排除之后你再上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哦，这是在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再来，国道三号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这个叫做小学童，来自玲珑的歌，还有刚刚竭力不是决裂，竭力的歌，学你那样。11:12，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这边呢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喽，后雪隧这边两辆车事故本来都占用了，现在开放内侧通行。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啊，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处理当中了。

0: 万玲玲歌曲周瑜学会。11:21，国一北上新竹B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哦，雪穗这边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速度上会比较慢、好，这边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哦，树林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要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看起来48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小心好吗？这是秋风子的歌，叫《分开的学问》。
1: 你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秋风泽，歌曲叫做《分开的学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那另外在48.2到45.7公里北上过三鹰，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内侧施工，外侧事故，一定要小心，好吧？李佳薇，学会不坚强。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是袁惟仁的歌《老王同学会》。11:36，在国道3号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2000车道哦。另外，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的。国一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事故。

11:44，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间车道的轮胎掉落。国一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哇，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哇，这里要注意。今晚事故比较多哦，大家要小心，好吗？歌曲来自陈立农，统计。

刚刚是五声美的歌，哦一哦一，11:51。今天事故比较多，来跟你讲一下哈、哦，有个排除的是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阴，三辆小客车追撞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国道1号要注意哦，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有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入口匝道哦，这边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 SKE48， 叫做《放学后的比赛》。

歌曲是 SKE48 放学后的比赛。好，等一下整点进入到的是8月4号，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有路况呢，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小心。12点前，我们放慢一下步调，萧红人的歌叫做《学会》，我们待会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8月4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这边要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中线车道一个轮胎掉落在这边。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

0: 脚，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0: 哎、欸，老板，
1: 哎、欸，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0: 好、啊，那一把，
1: 那一把，啊，那一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可不是啊，你。
3: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 刷

他是周杰伦，这首歌叫做《免费教学录影带》，还有刚刚是阿姨良叫学会的。12:12，在国道5号南下31公里过土城啊，更正，过头城了。国5南下31公里过头城内线车道散落物哦，经过要注意。另外，国1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也要麻烦你留意喽。

徐佳莹，这首歌叫做《心理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排除了啦，立刻就排除了。好，那稍早的一些状况也都排除了，所以晚上开车还是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都还是有施工哦，国一南下 37.5 到 40.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我是娃娃威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我不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学会离开》。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隔音墙清洗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台三线北上107.5公里狮潭路段外线车道路数倾倒，经过小心一下。

接着林俊杰的歌叫《学不会》，接下来要听刘德华《我学会》。国道5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另外呢，国5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是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3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3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0: 潘玉文这首歌什么都得自己学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大家还是要这个礼拜注意一下台风白海豚哦，
1: 不知道它会不会转弯，希望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影响了。
0: 中度台风，孙燕姿，学会。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学会》。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是吴克群，这首歌叫《学不会》。白海豚，我预计说是最快，应该是在礼拜五会有机会发海上台风警报，当然还是要看它的路线怎么走。那也许周末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父亲节的行程，那大家就要持续的关注了。晚安喽，待会交给秋哥，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你在我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5.7公里，过树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这里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毋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啥物啊？
1: 你逐天哦在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甲你点一趴光明灯，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逐天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灯。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灯？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灯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灯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逐天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0: 爱告诉朋友，卡苏里贝变化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4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只觉得哇，天气还是很热哈，白天的这个太阳很毒啦啊，就连晚上呢，到现在感觉外面都还是蛮闷热的。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温度大概都是26到29度。不过呢啊，有时候这个夜间工作啊，这个最大的好处是哈，大部分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穿着这个舒服一点开车啊，穿着舒服一点工作，对不对啊？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准备给一双拖鞋啊，随时啊，可能不是出入非常重要场合的时候啊，让脚呢也可以透透气，穿得舒服。然后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希望也都可以一切顺心了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fter School 带来的歌曲叫 Bang。

活力四射的歌曲啊，夜间开车已经这个凌晨一点多了啊，希望你还是保持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施工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工程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啊，包含了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这里封闭的是内侧的车道。好，夜间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非常的重要啊，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他是 Megan Trainor。

来自 Meghan Trainor 这首歌曲叫做 Bend Them Sticks、时间是凌晨的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一样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93到92.6公里哦，过新竹 A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5.7到228.8。中兴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北上的168.4到164.7啊，中港系统路段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一样是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公里往清水的方向神冈往清水的方向，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省道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路段到大寮哦，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标志的牌面安装，还有在台84线西行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桥面有伸缩缝更新作业在进行。 OK 你看这个夜间零星的施工哈，还是要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小野猫这首 Don't Cha。

在刚刚稍早听到小野猫的歌曲 Don't Try 之后，是 Britney Spears 的 Anticipating ，这些歌手呢或者说这些歌曲，都是我的学生时代，很重要的回忆。不过呢，这些动感快歌，也的确是，可能可以跨越年龄层或者是跨越时代，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有放松下来吗？时间是凌晨的1:25，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有工程哦，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啦。好啦，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受到今天呢，我从节目一刚开头到现在都播放一连串动感舞曲吧，对不对？事实上呢有一点累啊这个半夜工作谁不累的，对不对？但是，还是懂资哈，让自己的这个体力呢能够多用个2-3个小时。现在是萧亚轩 Let it go。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首先先更新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啦哈、啊。我看到呢，昨天呢 说是在这个台北的士林飙到38度啊，桃园市的桃园也有38.8度，难怪我觉得昨天中午出门的时候，哎呀，怎么热得像是皮肤在被烫伤的那种感觉哈。今天还是会热哦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事实上又更广了，除了双北市、桃园、新竹，还有像是部分的中部区域，像南投啦、云林啦、台南还有屏东啦啊，在东半部的花莲呢、因为刚好是背风侧，所以更容易出现有焚风的几率啊，所以呢以上的县市哈 都是有出现高温资讯哦啊，就是白天容易出现36度哈，甚至会有38度左右的极端高温，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

热伤害了哈。事实上呢，这几天今天明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临近的短暂阵雨咯。那么这几天关注的气象另外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在太平洋上面这一颗白海豚台风，对吧？它在昨天晚上八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台北东方24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这个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不排除后续的路径哈，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但事实上呢，路径的分歧不确定性还是很大啊。如果呢太平洋高压减弱，有可能会提前北转哈。那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就会比较小。但如果呢更靠近台湾一点啊，这个昨天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是说啊，可能啊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但登陆的机会看起来不大啊，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这个夏季秋季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什么叫防台准备啊？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家中的紧急避难包啊，电池有没有电呢？有没有准备好一些医疗急救用品呢？这个当然干净的饮用水有一些这个避难用的口粮也要准备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平常日常就可以做的水沟啊，家里的排水孔是否都有疏通呢？这个可能不用等到台风来啊，可能呢在这个午后突然下起了一场凶猛的午后雷阵雨啊，都可能会需要有良好的排水，对不对啊？平常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多多巡查一下了。关心完天气呢，在这一节进入到焕然一新的小单元，我看到有一个研究蛮有趣的说是在意大利的卢卡高等研究学院呢，有一个最新研究指出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是多梦体质吗？今天不是在讨论你到底是不是多梦体质，有些人呢，其实感觉自己常常做梦，但醒来之后就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他做的梦这个每一个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到过什么样子的场景，就算醒来了之后都还是觉得很清晰呀。有一个发表的研究指出呢，他们分析了287名的受试者，共计超过3700份的梦境还有清醒的生活报告，然后呢研究团队在2周之内记录了受试者的睡眠习惯、认知能力、心理特征还有日常的经历。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晚上或者是你睡长觉这个做梦的时候所梦到的场景，可能会跟你白天在担心的事情、经常出入的地方、你的心心念念的梦想可能会有关，但是反而不一定相反的这个研究发现呢梦境呢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塑造。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发现梦境当中可能会进入到你所熟悉的学校、医院或者是工作场所，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待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的人是你的小学同学，然后呢你的长官、你的上司怎么会是你的高中同学然后呢回到家之后怎么会发现你家里的成员好像是你的同事你会发现你大脑很厉害哈，他知道你白天会去哪些地方，你可能白天有哪些人，但是在做梦的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他会把你现实生活当中的元素重新解构，结果呢变出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研究团队说，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大导演，他把你的生活当作剧本的元素，然后每晚做梦的时候他就会上映一部专属于你的私人剧院，然后里面的电影情节都超级离奇的。

另外呢，有一些人哦，这个好像蛮这个生活中就有蛮多的算是白日梦，对不对啊？这个清醒的时候呢，也会哎呀想东想西，事实上呢，让思绪漫游这样子的人哈，这个根据研究显示，如果在做梦的时候，梦境好像通常也比较破碎，场景呢切换也很快速，有点像蒙太奇的这个剪接法则，对不对啊？相反的呢，有些人呢、是醒来之后，对于自己所做的梦境怎么样？咀嚼再咀嚼，其实反而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对于呢曾经去过的场景，曾经做过的梦会回味再三啊。这样子的人呢，说其实在这个梦境当中会有更强烈更逼真的感官细节，就是你从梦里醒来之后，你会分不清楚哇我现在到底是醒来了，还是现在其实在梦中，会有一种做梦的时候，你在梦境里面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你所接触的人，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此外呢，这个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啊。由于团队在分析这个受试者他们的一个做梦环境的时候是 COVID-19 全球 COVID-19 这个刚经历没多久的时候，所以呢团队事实上还分析了这个对于 COVID-19 封城期间所做的这个梦境的数据，发现呢人们其实的这个梦境的内容好像对于束缚啦、隔离啦、限制啦频繁的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主题，显示其实我们到底这个生活经历哪些新闻，这个变这个体验哪些新的生活，你的梦境模式也会随之改变啊。梦境呢并不是静态的，梦境是一种动态的，随时会因应着我们重大的生活事件，而因此呢创造出了新的做梦环境。

这个研究的作者哈，他表示呢，梦境有的时候啊还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回味的，对不对？因为它可能是借由我们是谁，我们所经历的，所共同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也许啊在做完梦之后啊，很多细节想不起来，或者是觉得梦境里面的事情都是南柯一梦啊，都是镜花水月。但是呢，好像这个梦境里面的这个事情啊，还跟我们的现实所担心的、所经历的，真的有一种印证对照。这个研究似乎让做梦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

会不会在夜晚，然后呢跟你讲一些跟梦境相关的有趣研究啊。这个刚好精神也累了哈，讲着讲着啊哈一起嘞啊，真正困去啊啊啊，哥真正也最棒的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浅提》最新的专辑《沉默的巨咒》啊，巨咒是什么东西？巨作啊，带来的《昨日脑约束》。好，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介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哈。啊，北上的48.2到45.7三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来自许富凯的歌曲《问奖》哎，巴古咪呀啊，这个刚刚呢有听到一首歌哦，来自浅提《昨日纽约树》哎，这个日文呢好像哎跟我们的习惯常用的一些语言中文呐 啊台语啊，好像开始产已经早就产生结合了，对不对啊？这 no 就是得的意思啊，然后呢啊，像现在你可能走在路上看到的店家店名啊啊，或者是菜单啊，有一些啊这个菜色的名称啊啊，这融入了这个 no， 好像就连不会日文的人都看得懂了，对不对啊？更别说呢，我们刚刚听到许富凯这首叫做《问奖》哎，巴古咪呀，哎，其实我也是这个。

不久前哈，这个很好奇这首歌曲，哎呀，这个后照镜叫巴姑咪呀，听着听着觉得感觉很像日文哈，就查了一下，哎呀，其实是日文式的英文啊，这个后照镜呢，英文应该叫做 back mirror 啊，然后呢，这个变成日文就变成巴姑咪呀了哈，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台语讲法。啊，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生活当中还有多少啊，这个我们的语言呢其实跟日文有关呢。1: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台北市区啊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啊，首先哈是跟这个电影拍摄的交管勤务有关。这个在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的路段，还有峨眉街六巷，这里因为有电影的拍摄交通疏导勤务，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4点钟。那另外呢，新竹不是新竹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也有进行捷运工程啊，所以汽车道要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另外，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哟。既然讲到日文，那就送上一首日文歌吧，它是平原铃香明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1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这里是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兵，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阔？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藏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

0: 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家千和阿杜的合唱《爱都给我》。黄家千没有继续发专辑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国道5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有清洗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北上呢，雪山隧道开始哈，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石碇到石碇的出口哈，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标示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这首《四季天》。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打开，确实的打开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记得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在今天今夜崔开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礼拜五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为期一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时间表，朋友们，这个要看清楚相关的规定，不要违规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事实上是中央、地方还有民间的一个共同演练哦，是演练面对像空袭、重大灾害啊，甚至今年还加入了通讯受阻等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城市要怎么样维持基本的操作啊，以及民众呢如何迅速避难的一个演练，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事实上还包含了像是汉光演习、防

空演习等等的啊，这个加在一起喽。那么今年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从这一个礼拜五的8月17号，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是分区进行。这个礼拜五呢，这个首先登场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南部的3县市啊，这个礼拜五。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早上10点半，那么周末不会有演习哈，接着就跳到下一个礼拜一了。下一个礼拜一呢，主要以中部的县市为主哦。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呢，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哈，也都会实行城镇韧性演习。接着下一个礼拜二是离岛这个下一个礼拜二的8月11号下午1点半到2点呢、在离岛的金门、这个马祖还有澎湖进行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是东部这个花莲和台东注意不包含宜兰下一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半到2点呢是东部进行演习。那最后一天呢，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呢是北部的县市进行演习这个北部的县市呢就是北北基桃、新竹县市，包含宜兰县也是这个跟随着北部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么时间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2点半下午2点半到3点每一个区域的时间不太一样有的是早上呢，有的是这个中午早一点，有的可能是下午晚一点。所以你的区域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哪一个时段进行演习非常的重要你绝对不要这个违规了。

什么叫做不要违规呢？啊，因为这个城镇的韧性演习哈、啊，会有警报响起啊，警报响起呢，如果这个不论你是在路上的行人还是车辆，事实上你的手机会收到警报的提醒哈、啊，啊，都必须要接受军方啊，这个宪兵还有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呢。啊，如果你在开车要靠边停放，然后呢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啊，室内的人员呢也必须要到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遵循远离外墙的原则。那么民众呢会在演习的时间收到国家级警报啊，这个国防部呢会利用空中威胁的告警系统发送这个演习的手机简讯到民众的行动电话，结束的时候还会再发送一次讯息啊，这个提醒民众如果手机大响不要惊慌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各个快速道路高速公路的交流匝道都会实行管制啊，除了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车辆之外，其余要下交流道的车辆呢都必须要比照行人的模式前往避难。那如果不配合演习呢、啊、因为演习是同正式作战、啊、或者是正式的天灾发生的时候紧急避难的一个演练啦、啊啊、这个无论是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公司、场站、啊、或者是单一民众哈啊，都必须要配合演练，没有配合呢，是可以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罚则很重的哈，所以朋友们也在半个小时而已，一定要哎这个多加的配合了哈。不过呢，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多了一个东西啊，叫做手机的网速降速的演练。但这个手机网速降速的演练哈，并不是全区都会演练啊，只有在这个两个地方会实行演练了哈，只有在这个北部区域还有中部区域会进行演练。中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一，北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四哈，到时候会办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呢这个你的手机哈，到时候行动网络会降速啊，但不会到完完全全都不能使用。影音、视讯、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同步可能会变慢啊，所以呢

先知道自己所在县市的演习时间、避难所或者是演习的内容呢？在那半个小时的演习过程当中，才不会受影响了。不过呢，现代人这个可能非常需要依赖手机生活了哈。你说，有可能就是那半个小时的演练，手机降速，需要付钱啊，需要通勤，需要联络啦哈，等等的哈，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哈。那这个内政部建议呢，当天预先下载电子票证。需要的 QR code 或者是地图也可以备妥少量的现金最重要的是先把住家办公室常去地点附近的避难所呢截图存进手机当中这样子这个当天在演练的时候，尤其北部和中部地区朋友才不会因为这个都必须要上网查询，但是到时候手机降速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就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会有民防人员进行指示配合，就不会受罚喽。

好，这个来到了八月了哈，虽然说今天已经是八月四号，八月的第四天了，还有八月事实上有一些新制上路，哎，这个赶快再提醒朋友们一下。首先呢，这个跟交通有关的我们的国门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第13到23号的会面点，以及第二航厦的21到29号、31、32、33号的会面底呢，会面点呢。八月开始是启动科技执法了哈，既然是会面点，也很有可能你要出国啊，或者是你要回国的时候啊，需要这个和亲友会面，然后呢进行接送。哎呀，怕是说车辆会有违停的状况，事实上会影响其他旅客的进出，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了哈。所以呢，以上的这些会面点哈，车辆停留超过3分钟以上，都会自动用科技执法来搜证，违者呢是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款。接机大厅如果是以立牌行李箱物品占用公共空间，经过劝导没有改善，也都可以依照民航法啊，这个开罚5000到25000元，蛮重的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还有跟交通有关呢，8月1号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呢，台铁西部干线的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是停售自由座了改采这个全面对号座来售出但是每天还会是提供这个限量200张的这个无座席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铁事实上从8月17号开始因为这个暑假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对不对所以呢，也许8月中、8月底开始呢，会有陆陆续续学生们需要回学校的需求，所以8月17号开始会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车票符合资格的学生呢，搭乘50公里以上的指定对号列车是可以直接享5折起的优惠，适用的期间到明年的暑假。

好，最后呢，在今天的警政责任信当中提醒朋友们的一个八月新制哈，是因应呢，哎呀，近期啊，新冠疫情哈持续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而且预测呢，根据卫福部的预测哈，可能八月中才会达到真正的流行期呀、啊，所以呢还是有许多的朋友们还没有注射疫苗，可以注射疫苗，但还没注射疫苗，所以因应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公费的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的措施呢，原本在七月底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会延长到9月28号。这个疾管署呢，在8月10号开始，也就下个礼拜开始哈，也会新增 PCV21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符合资格的民众呢，你可以和 PCV20的疫苗则选

择一种来接种就可以了，接种一剂就可以获得完整保护力，但是呢新冠疫情的疫苗，如果你是这个高风险族群，或者很久没有这个接种疫苗哈，建议当然还是要在适当时间之内这个接种完整两剂，才会有完整的保护力，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及规定看清楚八月的一些新制，这个除了交通之外，事实上还有免费疫苗的这个延长施打。朋友们，这个我看到之后都心动了哈，想要去接种一下疫苗保护自己，你也可以参考看看啦。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6，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在这个国道1号部分呢，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7.5到40.8号，在林口一之前也差不多在林口左右路段有发现吧，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

伍佰的台语歌很多啊，不过呢，欸，他有一些歌曲当然是啊，他伍佰个人的名义，有一些呢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啊，这个 China Blue 是三位团员哈啊，分别有这个bass 手小猪、键盘手大猫以及鼓手 Dino 啊，三个人一起组成，所以呢，这个伍佰 and China Blue 感觉就有点像

是China Blue 这个乐团之外呢，再加上500哈啊这位主唱。那么他们这四个人的这个组合呢其实发过的第一张全台语专辑就是刚刚听到的刷丢力哈，是收录在1998秋季狗叫这张专辑当中。哎呦听完之后突然发现这张专辑的这个摇滚歌曲似乎都有这个电音的元素在里面。这张专辑后来获得了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以玲和迪克牛仔刚有素培。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刚刚啊，听到一连串都是这个活力四射的摇滚歌曲，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就是都是张震岳的歌。啊，李心洁的《自由》这个好像不难懂啊。这个除了张震岳有发行的同一年，李心洁也有这个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哎。啊，这个张震岳这个早期哈，有一首很著名的《爱的初体验》，没想到有台语版呢哈啊，台语版就被翻唱成我们刚刚听到黄以玲跟迪克牛仔的《甘有素皮》，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哎呀啊，换一个语言，这个歌曲的旋律一模一样呢，但是就真的是接地气很多呢哈，那下次去 KTV 唱歌的话，挑战看看台语啊，我觉得应该蛮适合同欢的。2点52分，我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哈啊，在稍早呢是有接获在台三线啊，省道台三线北上的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车道，哎，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比较危险一点咯。台62线在双向啊，这个东西双向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结于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时间是2:56啊。这个跟着感觉走很重要，感觉到累了，那就要跟着感觉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好了，又是一个小时了，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3点之前，来自宇宙人这首《太空警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混凝土的刨铺作业，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一样在国道三号，但是来到中部区域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25.7到228.8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进行刨铺作业，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97.8到201.3，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作业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啊。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夫在坐，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1: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2: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3: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4: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您

热烈开场，来自日本的 DICE 带来这首歌曲 Unlimited 无限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哈。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萧煌奇《爱你的人》。

我们好像常常会执着于自己要爱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爱你的人默默的关心你，然后伤害了对方的感受，对不对？那是来自萧煌奇这条歌《爱猎狼》。3:16原本呢在台三线是有接获说北上的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车道路树青岛这里排除了。原本也觉得蛮妙的今天应该没无风无雨这个路树青岛，但当然这个还是多加紧有些机会了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8.2 到 45.7,过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北上啦，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好，在这个台北市呢要留意哈，这个有电影的拍摄工程哈所以呢在汉中街的成都路到峨眉街的路段，以及峨眉街六巷哈这个巷子呢是清晨4:00之前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疏导清务，要麻烦朋友们哈配合的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新庄区的这个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和寿山路口呢这里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会到清晨的6:00。要好好的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真正为你爱的人真正爱你的人，你也不要忽略他的感受。来自王墨玉的歌曲《幸福甘会找到我》。

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关于我和你》啊，这个会弹吉他的人，不论是男生女生，边听都边觉得很帅。我永远呢哈听着像这种吉他的歌曲啊啊，这个它中间不是会有一个这个弹奏的方法，哒哒哒噔啊，这个有点像是敲击琴弦或是敲击音箱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帅啊。好、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这个弹奏乐器哈、啊、可以耍帅，但开车绝对不能耍帅啊！希望你夜间开车呢啊，就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客语歌啊，这个清新的女生，她是蕊冰谷。

0: ないきてね。
1: 嘿嘿，我是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2: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

0: 超速不逼车、
1: 啊、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0: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

0: 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1: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2: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4: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2: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5: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哎呦，有大雨特报呢哈啊，他都要不看到，哎，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清晨到上午嘉义地区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哈，哎，过去一个小时刚五楼，哎，真正有呢哈，这个嘉义五楼后呢哈啊，除了嘉义部分的台南地区。啊，还有小区域的台南山南投山区和龙武楼后啦哈，目前这个嘉义大雨特报，天气有这么的不稳定吗？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虽然说是多云到晴，那么清晨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那么一整天这样子平均看下来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可能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大致上了哈，应该都会是高温炎热看得到阳光的天气，而且中午前后不但是看得到阳光哦，这个太阳光还很强，紫外线很强，所以一定要多多这个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这几天的天气呢，还要关心的是，在太平洋海面上面的白海豚这颗台风，它目前呢位于大概台北东方大概是2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哦，未来呢持续朝西北的方向移动啊，这个路径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变数啊，往北偏一点，当然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小，但有可能对于日韩的影响就比较大。往南偏一点呢，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路径持续朝西移动的话哈，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天，这个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北部的海面会受到影响，即使呢北台湾的天气就会稍微不太稳定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可能等礼拜三甚至是礼拜三就明天了哈。

礼拜四、啊、甚至是礼拜五才会比较明朗啦。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不苦》。

我记得曾经啊看过有一个电视剧，他说生活是苦的，但回忆是甜的。但如果生活是苦的啊，一路过下去，再想起来，真的会变成甜的吗？啊，感觉怎么看都是苦的啊。来自毕书尽带来的歌曲《不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台北市说这个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路上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啊，既然来到台北市了哈，有一些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那要麻烦台北市的朋友哈，从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走进新增高架才会比较方便了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从泉州街到师大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同壁会封闭华中桥、淮南市场、泉州街、中正桥各个入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改由环快来行驶哈，一样到6点钟。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这个上城的车道呢

好，这个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经过时阵一定爱去小瓜注意一下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新北市这里还有路况补充，好，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和寿山路口呢，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小雨宋念宇，他虽然说最近要发行新歌了，但先复习旧歌，这首《同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或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这里路面也是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刻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工作伙伴加入了啊，需要这个早起的行列。虽然说车流量仍然是不多，但是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能分心了。

来自 TWICE 的歌曲 Like a Fool、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提升了西半部地区的大雨特报等级呢。首先呢、原本只有在嘉义县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南投都在大雨特报、然后呢这个嘉义县市、是变成豪雨特报。清晨西半部天气状况可能比较不稳定哈，麻烦朋友们经过下雨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 Karen Cici If I Had， 希望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

0: 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22公里哦，环北之前路间呢，说是有位民众骑着滑板车上来了，持续往南在行走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94.5公里，这里在贡寮区路段呢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但稍早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口哦，这里路面的废弃物已经接获排除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7.5到40.8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么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步工程哦，以及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雨，而且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你在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南部爱注意啊。今天一样高温炎热，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地面 30.9 度，新北市的淡水、树林、基隆7度，台北在士林北投还有屏东新园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啊。但淡水蛮特别的，冬天就很冷，然后夏天热一马百五丢。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好，来自郑兴所演唱的歌曲《在夏夜》。哎呀，感觉适合出发的夜里，对吧？哈今天真的天气很好，所谓天气很好的时候，该什么季节有什么样的表情？都说夏天的凉风，这是夏天最大的恩赐。哎呀，今天来的路上真的觉得风好凉哦。当麦也告诉阿郎的时阵，就很感谢我是在这个时间出没，不是在套中岛哈。来4:13了，哎，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注意一下台二线双向94.5公里。新北共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经过要注意哈。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在大概20分钟前通报，20分钟前国一高架南下22公里西五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着滑板车往南行进中，20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哈，哎呀，你这个时阵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民众在这边出没，还骑着滑板车哈？好，再来就是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那是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其实真的很有美感的一首歌。不过白天听的时候觉得还好，你这个时阵雄雄，我怕你睡去，这样看要怎样？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夏夜里看过那个海浪翻腾，不同季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看那个海浪翻腾，感受很截然不同哈。夏天里面因为有温度哦，有热度，所以你突然觉得那个海浪翻腾其实还蛮浪漫的哈。来4:17，现在台北这边有个情况解除了啊。台北原本汉中街、成都到峨眉，还有峨眉街六巷，这边原本有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好，这边呢已经解除了，所以恢复通行了哈。所以，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73。今天来的时阵，哎呀，在头壳顶，没有，今天月亮的角度很特别，就在头顶哦。不然想讲啊，今天天气真好，那没看到月亮，这怎样是角度不一样？今天的月亮虽然只有一半，但是好亮啊！来，张志峰的歌声，《望月想你彼一暝》。

哦，你有看到其他日的鬼牛无？你老看到说啥？表示天气袂歹哈。4: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台二线在双向94.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要注意哈、哦，车道上有水泥包散落，塞机呀。然后目前在国一哦，北上汐止出口。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浅内三线都在施工，小心哦。路况呢，请当波冲，也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一林秋贤贵这位合唱的歌曲《天星半半明月》，4:27哦。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来国三的话，北上在过土城的内二线，然后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也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哈。爱注意哦，好，然后其实国三还有北上过三莺内二线哈，不只是国三啊，国一国五哈，哦，尤其国五今天施工的点嘛真多呢哈。好，真正是把这块背后金毛来到施工现场哈。

好吧，不用跟着 Give me five， 哈，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

我笑你笑，我哭你笑，我笑你哭，我哭你哭，我笑你笑，我哭你笑，我笑。

一分喽。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要注意的路况，尤其施工的点非常多。

报上施工的点，从国一开始啊，北上汐止出口，然后过新竹 A 内二线，再来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那南下林口一前是内三线有工程，而国一还有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

国三的话，北上再过新化系统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在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再来北部这边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哈，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国五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施工哈，然后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那乌涂隧道北上的外线雪隧南下也在外线施工中。乌涂隧道南下的外线也有作业哈。好，新的路况了解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徐怀钰飞起来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然后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4:37了。哎，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94.5公里共寮这边水泥包散落情况，以及啊先前国一高架南下在汐五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滑板车往南行进，我跟你讲，现在解除了，好嘞，嘎仔，好，这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现在最新通报说出现了掉落物，随即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4:43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哈，注意起来哦。

再来台68线，现在东向9.5到10点3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主线施工中，所以要提前下匝道嘿。那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余杰与龙潭堵隧道外侧都是封闭的状态。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最近呢，有一家这个天气服务公司，然后他们呢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啊，他们有做那个播放天气，就天气预报这样的影片。哎呀，那个气象主播啊，大美女，哇，好多那个网友看了煞得丁八卦，然后去留言按赞说，哦，好漂亮。但是人家呢，在那个影片里面都有标示，这个是 AI 生成的制作影片。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呢，现在有那个就是每一个影片都会有文字的说明，就讲说这里面内容是什么嘛，哈。然后你点进去那个内容，然后更多内容你点进去以后，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出来，本影片是由那个 AI 制作，哈。有的会标示是声音还是影像还是全部，哈，好，人家原始影片弄一根弓啊，叫你啊金，叫你啊饼啊，这个主播是 AI 啊，哎呀，好多的这个网友哈，金价行，因为说他的虽然是 AI 做出来，但是说流畅自然，在播报那个天气的时候，表情跟肢体动作相当的逼真哈。不过当然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 AI 的艺人啊歌手啦主播啦，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了，但差别在哪里，就现在 AI 技术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说，那个诈骗集团用 AI 那个也可以，他以后连就是不用什么那个路人甲乙群众演员成本，用 AI 来给你想个行你行行好。但是我不知道耶，大家都说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 AI 的东西就是看得出来啊。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因为 AI 那个完美到过头，要是真实的人总会有一点瑕疵，那就是因为 AI 做出来，你看那个皮肤，哎呀，一点瑕疵都没有，这实在是

哦，这韩团 50 like a bubble， 像泡泡。好，要勾嘴勾嘴关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0啦。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有故障车停下来，所以目前这边外线是封闭的，要特别小心。这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

欧蕾是蔡多多爱的泡泡，这个泡泡应该蛮大的，还可以遮蔽风雨哦。4:52啦。好，刚刚才通报的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移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边，所以目前外线是封闭的。这是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哈。而国一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掉落物也要小心。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南下在林口一前内3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

0: 哦，爱丽甘姆芒，这是许富凯冰球乐团这回合唱的歌曲，4:57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三线北上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这边路数倾倒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甘霞，但是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所以现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爱注意哦。
1: 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咱自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加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

生袂清，好事歹事毋免讲，伊拢知知。嗯，一款的缘分靠命运。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有掉落物，还有国五务必留意北上3公里过石地外线封闭中，因为先前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北上汐止出口，还有在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

还要注意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过三鹰的内二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北上过树林内侧两线，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也是内侧两线有工程。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五还要留意雪隧也是双向各有一线车道施工中，以及国五的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不过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的等级哈。那尤其是嘉义县要特别注意，雨量会比较大。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地区，局部地区也会有大雨的可能哦。那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有明显下雨的就是在南投这边哦，还有嘉义县哦，台中市雾峰这里哈，有一些地方现在是在下着雨的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 30.9 度，然后新北淡水也有 30.6 度，就是在新北，然后台北还有基隆以及屏东的新园，比较多地区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甜美的歌声来自刘兰希所唱的《夏夜》，虽然很古早味的年代哈，但是很符合现在。听阿美刚刚剩夏夜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那目前因为在国北上3公里过石顶外线有故障车，因此暂时封闭了外线车道哈，来到这边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啊！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14哦。目前呢、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哈，外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目前外线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五现在施工的点过哪位？乌涂隧道、雪隧还有蓬山隧道哈，双向都要注意，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有施工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中央气象署有豪雨特报提醒，在这个清晨到上午，特别针对嘉义县哈，所以有可能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豪雨，而台中到嘉义还有南投局部大雨。还有以雨量的累积啦，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才几个小时，嘉义埔子这里雨量已经有 150.5毫米了，哇，这个这好是用平的，好，真的要特别注意嘉义埔子累积的雨量已经有到 150.5 了。然后南投的国姓乡、嘉义的义竹哦，以及云林鸟松这边哈，好，这主要现在雨量最明显的在嘉义还有南投哈，由于嘉义县累积的雨量真的几个小时就已经。

你这么多了哈，所以在这个清晨一直到上午的时候，尤其是嘉义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局部地区是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

哦，爱情很喜悲，有时候就是出门的时阵，然后遇到下大雨，唔通感觉阿脏哈，天空杯啊，下真会好你啦哈。这样想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哦？啊，套中倒起头爪，刚根本冻未掉哈。那个阳光在对你展现热情，快有我爱你的好啦哈。哦，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上个点交通网关阿玲。好哦，国五原本北上三公里过石碇外线故障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所以这边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了，原本是外线。

封闭，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好，算来就是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尽在尽在，那么就了背后金嘛，要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

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再过几秒，5:28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今年度旗津风筝节，哎呀，8月1号到8月2号活动首座第一周的第两天假期，已经有将近10万人次来到旗津了哈。然后海水浴场这边有大批的游客来这边欣赏风筝，来戏水。旗津老街都中岛的时候人潮不断啊，哎呦，拍三打啦，小吃摊啊，冰品店，哈哈，伴手礼的店哈，头家欢喜加笑嗨嗨哈。那接下来在8月8号、9号还有风筝节的活动啊。今年呢，旗津风筝节有2只大型的金鱼风筝，说有35公尺这么大啊。那他们搭配海洋主题，又有风筝的一个表演。因为是在海边，所以这个天际线非常的干净，所以这时候来看风筝表演。然后也因为有这样风筝节，所以老街哇，风人好像挂香嘞。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最新通报啊，东向在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哦，内侧要注意，因为有大石头大了石头让你家哈、哦，恐怕会影响到行车的情况哈、哦，务必留意有大石头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拜托。好，再来，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北上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两侧哈。

北上还有林口 A 路段也在内侧两线施工。国一还有南下彰化外三线这边是作业持续哈。

北上还要留意过莺歌系统到三鶯前，赶快也是内侧两线哈。而国三的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五现在蓬山隧道雪隧、乌涂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国五还要留意北上在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在施工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1: ，Ohayo。
0: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是 FT Island 所演唱的歌曲《夏夜之梦》，乌吧乌冰冰喵喵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这个《夏夜之梦》这里做出来夏夜啦哈，的球吉龟刚哈，赶快，即便在清晨时刻或在夜里哈，温度也是蛮高的哦。哦，刚刚是韩国的节奏，接下来一下台湾族的 style。来自阿豹的歌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现时间嘟嘟好是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路况方面，台74线几分钟前才提醒的，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这边务必留意内侧哈，因为有大颗的石头让你加多了九头，让你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内侧一定爱细机啊，拜托一下哈。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讲一下关于中风或心肌梗塞，很多以为是发生在深夜睡梦中，但其实真正需要提高警觉，就是每天起床

然后几个小时这个时段。而且要注意哦，不是只有冬天，夏天也是这个心肌梗塞或心血管问题好发期。那在这个起床几个小时内，要避免让身体才刚刚一起来受到过度刺激，比如说空腹喝咖啡，然后呢一早起来就洗过热的热水澡。那真正起床起来应该做的事情，要像那个怎么讲，像那个树啊植物一样慢慢苏醒过来。你起来呢真的就是先缓坐一下，然后活动一下你的手脚，让身体的循环可以循序渐进，这可以对于心脏或脑血管的负担可以比较降低。因为每一天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自然会分泌所谓肾上腺素，那这会让血糖升高心快，心跳加快，血管也会适度收缩。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知道啊，你醒了你要开始有一些活动了，所以它就会启动那种清醒的模式，这是正常的情况啊。但是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得很好，睡得不好，也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还是比较紧绷的状态，那隔天呢就有可能第一个一早醒来血压也比较偏高，还有呢夜间因为你可能睡了比较长的时间都没有喝水，血液相对来讲也会比较浓稠，还有血管的弹性下降跟血小板的活性增加，这些的因素加起来就会在这个起床之后这几个小时内让心肌梗塞中风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说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也是好发期，因为呢你常常因为水分过度流失，你的血液会太粘稠，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啊早上起来哦，在五分钟十分钟内不要马上去做剧烈的动作啊，或者是让你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刺激哈，然后呢就是温和的哈，慢慢的先去活动自己的筋骨，就是让自己想象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慢慢的伸展起来哈。所以还有不要一大早起来的喝咖啡啊，拜托一下啊。

哦，蔡依德、黄芭拉这位唱的歌曲叫做《放盘洗身躯》，那个有的人习惯就是透早起来的是洗身躯哈，这个习惯哦，那已经惯习啊，但是就提醒你一大早起来你要洗澡不要紧，但是那个水不要太热哈。这是一早起起来，你的身体受这么大的刺激，这是怎样，对健康不好啦，可以洗澡，但不要洗那么热，那么热，5:48啦，来，现在台27线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火警哦，在台27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这边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新园路段的外线是封闭的，因为现场警消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哈，拜托拜托务必避开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的外线哈，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铁皮屋火警，拜托把这个空间让给警消人员来处理。还有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线有掉落物，而在附近哦，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让李家是大粒石头哈，大石头啊是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下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充，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蔡徐坤的歌曲哪行哪啉，啉什么啊？啉水啦！天气热，哪行爱给你补充水分哈、哦。

5:55了，目前在台27线啊，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是封闭外线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而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是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有大石头让你家，那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出现一个新兴的观光景点，叫做天堂路。在白沙乡后寮这边的天堂路，以前说是地方王船记的一个重要的码头，这个对在地渔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哦。那最近这几年因为它是蜿蜒伸向海中的步道，还有这个海天景致非常辽阔，所以也变成一个热门的景点。然后现在也有一张天堂路景点廊带的亮点营造工程哦，就完成了有这个城堡的休憩亭、旅客的服务设施，还有天使之翼艺术装置啊，这是在澎湖后寮天堂路。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目前持续封闭外线在进行处理哦。台74线2个点都有掉落物，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有大石头掉落了，以及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有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出口，然后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都还是要留意哈。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内侧2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过三鹰的内二线哦。另外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零星短暂雨。不过午后呢，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但是呢，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呢、中南部地区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县发布豪雨特报。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局部地区也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哈，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嘉义埔子累计雨量已经来到151.5毫米了。那南投这边草屯国姓乡哦，嘉义的义竹累积的雨量也是比较多一些哈，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好，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第一名 30.9， 然后台北市的北投、淡水、新北市的淡水也有到 30.6 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36度的好几个县市啊，从双北、桃园、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哈，新竹县市也有到34度啊。

哦，来自生物鼓掌唱的这首日文歌曲叫《阳光灿烂》，Uba 有感受到那种日出时刻一种 power 跟能量。那个我在前面半个小时的时候看到那个窗外，你知道，就是那个渐层的感觉，然后下面是亮的，然后上面要跟哦哦啊妈妈呢。然后现在回头一去看，哎呀，真是一片清朗，真赞真赞。今晚时间六点十分了。那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一北上林口 B 前到过新竹 A， 以及国三的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还有过树林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阿姆哥现在要注意是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外线持续封闭，务必配合。而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一定要注意那一侧哦，叫大粒石头让你家大石头掉在这里哈，小心啊。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那一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了。

0: 哦，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叫《曙光》。虽然天早就已经亮了，哎呀，但是感觉这首歌有一种气势，要把整个地球都给叫醒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7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台27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哈，受到铁皮屋火警影响，目前持续封闭了外线车道，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因为有大颗的石头钉你家了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内，要注意一下这个大石头的情况，它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要小心啊。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苏嘎拿让你家嘿。路况来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空白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在3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就是在114年台湾旅游状况调查摘要。这项调查显示，说去年呢，我们台湾人呐、出国呢的旅次呢有1894万4436旅次，总支出出国旅游总支出呢达到新台币1兆474亿元，跟前一年比起来哈，首度破兆了哈！哎呀，台湾人出国这么的热烈，开业几码没见哈。然后呢，国旅也不错。说去年呢，在我们国内旅游呢是2亿4761万旅次，那国际旅游总支出呢有到5643亿元，都是这个不管是出国还是国内的旅游都是历年最高啊。

哦，来去沟通夏威夷哦，就算你无法度真正去夏威夷，但是呢，咖啡厅的名字叫夏威夷，安尼嘛有出国的感觉对吧？金门王李炳辉，有时候我们要发挥想象力，吼，家己较快乐安尼哈。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嘛。万阿玲，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哦，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在北上346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另外是在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61现在北上 139.8 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在这里。然后之前台64线东向 15.7 公里过三重内线是苏嘎拿让你加哈。再来是那个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还是要注意大粒石头掉落了。以及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的新安路这边因为有火警要处理，所以外线持续封闭中，经过要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老师也当播出，麻烦打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来再补充一下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你把这块背后金嘛。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转运站，这也是宜兰在地非常重要的公共运输枢纽，每一年承载大约有300万人次旅客的转乘服务哈。那现在宜兰县政府在这边呢，有添加了一个新的公共艺术作品，叫《风的朋友》。然后这里面，因为他邀请的是这个吉米的公共艺术团队策划的，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吉米风。然后里面还有一只正义黑狗，说正义黑狗就像忠实的伙伴，陪伴每个旅人在停靠跟出发之间，去感受这个城市所传递出来的温暖跟关怀。高有3公尺啊，蝙蝠侠黑狗劲够追呢，就在这个宜兰转运站啊。

哦，梁咏琪唱的 C'est la vie， 这个法语来讲说这就是人生，这句话真的很好用。什么时候来赢，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就像说我有一次到偏乡旅游，然后那边车班呢很疏很疏，可能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公车，终于我等了那个车子快来了啊，发现鞋带松了啊，蹲下去绑了一下啊，起来的时候啊，公车走了，看着它的尾巴，那时候脑海里面真的就浮现了这一句话。

6:31了，来，有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马就被吼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出口匝道，留意自撞的情况嘿。还有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角铁让你加哦，马是爱塞吉哦，这个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是在角铁掉在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都要注意雷纳培哈。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务必留意路间有车子刚刚抛锚了，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

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然后台七十四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这边，当然是大粒石头哈，嘛是爱特别细意拜托起来。台27线北上在73公里，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了外线车道哦。

0: 二三。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饭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号，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哦。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新生活者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饭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饭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饭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4: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哦，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饭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哦，发生在国三北上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要注意哈，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另外呢，先前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而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要注意有角铁当里加哈，随即拜托拜托。那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因为火警持续处理，外线还是封闭的。台61线要注意，刚通报的不久，南下205.5公里过大城路间，注意一下抛锚车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南北干、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进行我们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啊，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1哈，目前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务必留意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持续封闭外线，因为铁皮屋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台61南下205.5公里过大城路间，把 GY 背后给马，这边有抛锚车。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石头掉在这里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即使在石头是大粒的哦，大颗石头掉落，一定要小心。

哦，来自台正宵，阳光住在我心里哦，好正向思考哦。好，清晨到来，然后阳光唤醒了你我，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知道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新的细胞出现，对吧？哈啊，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又是新的预备期哈，真的很棒，充满想象力。6:46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哈。来到这附近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北上的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是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再来呢，有一些掉落物真的哈，不要太小看它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有角铁。然后呢，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而台61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马修九桃浪里家。再来，台61线有抛锚车停在南下的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务必留意哈。现在新北新店这边通报说，中兴路三段跟宝生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51了。目前呢，在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车道要特别留意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而国一有掉落物，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到李家，再来轮胎皮两个点，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都会注意雷纳普的情形啊。台27线呢，北上73公里，那新园的新安路这边的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因为之前有铁皮屋的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而台61

依南下205.5公里过大城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车头也是让你家哈。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嘛。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网络经济蓬勃，好，很多年轻人他的一个职业理想职业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网美网红，好。所以 Z 世代来讲，说大概有一半以上人都有这样的念头哦。然后现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在新闻跟大众传播学院里面，从今年开始要推出一个这个科系，叫做内容创作文学。内容创作文学，那他们呢，最主要就要培养学生可以在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面，成为一个创作者。然后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呢培养出成为一个网红，还有故事讲述者。这个我觉得故事讲述者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念哪一个科系，拥有这个能力的人，真的在工作上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助力。所以这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未来有科系专门在培养网红啦。

好，来自张静问所演唱的《完美的一天》，而且还夸胡叫咖啡因过敏。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的愿望，我小时候就有好多职业要做，然后我小时候呢其实有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漂泊天涯要去流浪。哇，老师听了还给没倒得来，就老师有点我一句，他说哦，你能够接受都不洗澡吗？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水洗澡完以后才可以睡觉。老师说那你还是换另外一个志愿好了。好，6:57了，待会7点拍位会整最新路况啊。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跟你说哦，今天有的所

在时阵咻咻哈，高温有到36，有的地方是下大雨，尤其在嘉义还有南投这边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哈。希望咱的朋友当出的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乐，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哦，而国一先前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哦。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有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原本国三南下在关庙出口遭到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铁皮屋火警的情况持续处理当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内侧。新北市新店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是6月22号，星期二，时间是早上的7点06分。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7: 警广气象站，
6: 先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赖新国预报员告诉我们今天的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讲，各地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清晨到上午时候，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刚刚在嘉义地区是有来到局部豪雨的情形。不过在中南部地区，到了上午时候降雨就会逐渐趋缓下来。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阵雨哦。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基山区还有花莲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务必

0: 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啊，目前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啊，虽然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它所带来的长浪今天开始就影响到台湾，所以因此今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
1: 台27线的朋友呢，请您留意在北上的73公里哦，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正在发生中，那现场持续的正在处理，外线车道进行封闭，现场有消防车，也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哦，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也请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先行改道以测安全。台74线东向 25.8 公里，这边呢是太原路段哦，内侧车道有石头掉落的状况，好，那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呢，小心避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各位听众朋友都辛苦了。好，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国三北上 112.5 公里香山路段前外侧三个车道呢，好，发生了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嘞？好，那请大家经过时呢，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不要好奇观望哦。7:09由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来自 Winner 的这首歌 Really Really， 天哪，我听的他们第一首歌好像就是这一首哦。7:13，来看到目前呢，在台21线北上49.1公里日月潭到埔里路段过济南大学内侧车道，两个大坑洞哎，哎呦就 combo 哈。那听众告诉我们说，之前就通报了，但是一直没补，所以呢变得更大洞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赶快通知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喽。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呢、哦，这边是深港到大城路段，在上午的8点哦，待会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呢，双向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经过时呢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小心驾驶咯。排除消息来看到呢，是国一南下在7公里过五堵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之间呢，好，先前大理路段内侧车道大石头掉落情形也已经处理完毕咯。时间来到7:14，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回来。多回家，多回家，这个月的公演就不缺人了。多回家，曾经在后排的小位置，怎么样出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觉欣。开车出门，不管下一站在哪，都要系好安全带再出发。别忘了，还有人在等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七点十八分，我们来关心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我们连线到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汐止系统路口呢，有小货车跟自小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所以提醒后进入的后方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至于在南下的湖口路段、竹北路段，车流是稍微大一点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的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呢，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的6.9内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国三的部分，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的顺畅。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也是相当良好，不过在南部路段方面，北上的顶金路段以及北上的大湾路段，车流是稍微大一点的，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其余的都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拜拜。
2: 拜拜。
1: 持续提醒您，台21线在北上的49.1公里日月潭到埔里路段哦，过暨南大学这里内侧车道两个大坑洞，请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目前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时间来到7点20分。

来自蔡依林以及 Star Chen 陈星汉的合作歌曲《恋我癖》，7:23，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这里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今天 Jacky 不在，就由 Winnie 来继续陪伴你。好，国道一号在五羊高架北上46.5公里过机场系统路肩有安全帽掉落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好，同样有掉落物的是在国一南下177.4公里接近台中路段外侧路肩，这里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好，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汐止系统入口外侧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留意啊。好，同样有事故，国一北上在南子入口匝道呢两部车的事故哦。好，我们来看到国二西行6.9公里过机场系统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好，国五的朋友呢，请您留意在北上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好，那也要持续的提醒您，在台27线北上73公里。好，先前在新园新安路呢，这边有铁皮屋火警了，那目前外线车道封闭进行处理当中，那也请大家经过时呢，留意车前状况，循序渐进通过，不要好奇观望哦。好啦，有路况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哎呀，才刚讲完，刚刚就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国一先前说呢，在北上的男子入口匝道两部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的，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这个我们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啦，经过这个一些事故的路段呢，千万不要好奇的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那速度的部分呢，麻烦大家也控制一下，不超速不抢快，我们一起给彼此一个非常美好的开车环境哦。7:26，我们稍后呢要来进警广新闻了。新闻前呢要来听到同样也是东子东子的东子东子的歌曲，好，来自孙盛希。好，那这首歌呢是和葛仲珊一起进行创作的，一想到这个名字呢应该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应该会非常动词动词哦。这首歌曲《疯起来》，我们待会儿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彰化市旭光路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的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疑似发生气爆起火，造成早餐店满目疮痍，旁边的餐厅与夹娃娃机店也受到波及。气爆威力把玻璃跟木材碎片都弹飞到路面，巨大的爆炸声让许多住户从睡梦中惊醒，不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彰化县消防局表示，火势已在昨晚11:45获得控制，起火原因仍待厘清。劳动基金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3: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2: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新兴等。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现场大门深锁，无人应答。自救会群组成员已经超过4500人，辖区万华分局报警检方指挥办

0: 案，台北地检署昨天晚间表示，已分案由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

0: 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3: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4: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3: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好啦，有一些道路上的车多路段，赶快来告诉你。台64线西行中和往板桥东向，在这个是五股二往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呢，目前都是车多。台74线西行在这个太原至潭子路段，目前也是走走停停。东向在大理至草湖，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好，另外台74线的朋友在双向，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也是比较拥塞的，也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台88西行过大寮开始车多了，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目前车多速缓。那往东的方向呢，过五甲系统一直到凤山出口，这边也是有间歇性的车流。排除消息，看到国二西行 6.9 公里，先前过机场系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而且没有人受伤，可喜可贺哦。但是后方呢有回堵约一公里左右哦，也请大家呢经过时跟着前车循序渐进通过。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已经结束喽。台61线北上呢 ,139.8 公里接近大安一路段内线车道，先前有石头掉落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过。好，同样排除的来看到的是国一南下呢汐止系统入口，先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同样排除国三北上 112.5 公里，先前香山路段前外侧车道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也是处理完毕。好，那要请国三的朋友持续留意，在南下的390公里过斜张桥外线车道小客车爆胎停放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41，听到的歌曲它是 Syrup， 这首歌 Tired。早上应该很累吧，我们听一点简单的吉他歌曲，我们稍后呢要来进行单元交通 Go Go Go 咯。

7:38，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站，景广全国站交通网，这边是 Jacky 早餐车节目，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0: 早上的7:46，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接下来要进行交通 Go Go Go 单元。好，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呢，现在早上准备出门，应该都是睡眼惺忪的状态哦。不知道有没有吃个早餐，洗把脸呢？好，那我们在道路上呢，其实疲劳驾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哦。那今天的主题呢，没错，就是要来讲疲劳驾驶。那有什么需要注意，以及近期的事故分析呢？我们就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的巡官张立仁张巡官，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巡官张立仁。
0: 好，那想要请张巡官呢先帮大家讲一下最近有怎样的事故案例呢？
1: 是，那针对疲劳驾驶的部分哦，那经过统计，在今年的1到6月份哦，那个国道总共发生了34件有人员死伤的交通事故，那其中的时间哦，大概都集中在深夜跟清晨的时段，大概是晚上的10点之后到早上的6点，那比例超过30%哦。那我们有研究过它的肇事因素，那其中有一个肇事因素叫做恍神分心，没有注意到相关的，没有注意力不集中或疲劳驾驶的状况。那其实，在疲劳驾驶哦，那法规的命令是法规的那个定义是说要开车8小时哦，但其实，如果你在驾车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精神不济的状况，其实都是要注意的齁。那比如说今年在3月22号的时候，在凌晨2点左右，在国道1号的343公里左右会发生一件交通事故，因为他精神状况不济自撞护栏，然后又遭其他的车子擦撞之后肇事。那本件交通事故也是造成2个人的受伤。
0: 哦，所以其实还蛮危险的耶，这个应该是不亚于酒驾的危险程度哦。那想问一下张巡官，就是刚刚有说就是法规上规定是8个小时嘛，那我们人的注意力能够撑到8小时吗？我们在精神饱满的状况下，有没有就是大概建议开多久就应该要休息一下呢？
1: 是，其实我们国道的设计齁，你去了解一下，它就是以服务区跟休息站它的设置来讲，它的驾驶距离大概都会在1到2个小时，就是正常行速下1个小时可以到。那如果车辆比较多拥塞的状况下，2个小时也可以到齁。那也就是用这个道理来想齁，因为你在精神状况恍惚下开车，它其实是很危险的。那跟酒驾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注意力涣散哦。那正常来讲，我们会希望驾驶人在开车2个小时左右，他就应该要休息15到20分钟。
0: 嗯，
1: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时间去计算的话，其实大概开车在160公里左右，你就应该要去做休息的动作。那其实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些比如说视觉的模糊啦，或者是说有一些习惯的动作，比如说点头，抓脖子，打哈欠，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道路上很多讯息，包括标志标线啊，号志，或是车辆它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使用方向灯，或是一些路牌，你发现你突然漏看了，那其实你自己就要告诉自己说，我是不是累了，我们要去休息一下这样。
0: 嗯，那巡官这边有没有什么就是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怎么去避免疲劳驾驶呢？
1: 好，分事前、事中、事后哦。如果以事前来讲，我们的建议是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那这个还是一个提醒大家，当如果你因为我们正常在开车，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我们在开车其实没有像新手驾驶这样会一直很专注路况啊，打方向灯啊，所有的讯息都要透过很专注力，我们会开车会变成一个像刷牙洗脸那种心流的状态，就是一个开车会一个很自然的动作。但是你在这个状况下你必须要让自己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因为很多讯息当他漏看的时候他会看不到。 那在试重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在比较长途的状况下，要找一个跟有驾驶能力，或者是说至少他坐在右前乘客座，他其实应该叫副驾驶座的时候哈，他不是用来睡觉的。他各位如果看过那个那个赛车的拉力赛哦，他那个副驾驶座，他必须要精密的计算时间、距离、转向这些东西，他讯息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会希望副驾驶座能够时刻的注意驾驶的状况，并且提供他相关的路况资讯，那辅助驾驶去达到说他就是他能够在及时去状况，然后并且注意如果驾驶他真的精神状况不济了，就提醒他去休息。
0: 嗯，
1: 那事后的部分，其实你如果真的已经很累了，休息站服务区哦，或是甚至如果找不到就近的交流道下去找一个安全的住所，也不一定说要睡觉哦，至少你要有一个活动哦，让小腿去做伸展啊，全身伸展一下，其实这样子是都非常的有效果的。
0: OK， 那有可能有一些驾驶朋友是会多补充这个咖啡因的饮料，是不是也有用呢？
1: 对，那当然有些人他会在短时间去补充至少两杯咖啡的话，因为可是有些驾驶朋友他会咖啡因喝太多，有时候其实也会失效哦。
0: 嗯，
1: 那其实根本来讲，他可以做一时的及时处理啊，就有比如说我们真的在赶时间，那又必须驾车的状况下啊，你发现有一些精神不济的状况，你可以准备这些饮品，那在驾驶过程中去做饮用，或者是说去补充咖啡因这样子。
0: 好，那想要问一下张巡官，其实刚刚讲到，这就是比较像我们到在开车期间，如果发现

0: 之后可以去做的措施，或是之前就可以做的。那在行进当中呢，可能在前往服务区啊，或者是在下交流道之前，有没有什么在我们行进当中可以做的简单的动作，或者是处理，可以让我们在行驶过程中不会因为疲劳驾驶发生事故呢？
1: 有一些技巧，然后只是给各位参考，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窗户，让那个车外的空气进入。那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你在驾车的时候，如果有增加额外的驾驶行为，比如说开车窗啊，或是喝一些热茶，吃一些食物啊，口香糖啊，或者是说做一些其他的动作，这样子的话，它可以让你从专注驾驶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专注驾驶很容易进入下一个状态，就是晃神。那你增加了其他的动作，比如说搓揉一下脸部啊，或是喝一点东西，吃一点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做一点分心的状况，不要太专注于这件事情，它可以恢复一些精神状态。
0: 也就是说，就有点像有点救急的感觉嘛，就至少让自己短时间不会那么累哦。好，那感谢张巡官的解说。那我们近期呢，道路上有什么其他的执法重点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宣导的吗？
1: 是，那在国道我们还是持续针对安全带的部分去做执法。那其实会针对这个执法，是因为今年115年。我们国道的 A1 交通事故里面已经有8位不幸罹难的民众他其实是没有系安全带的，那这个比例非常的高。那我们其实应该要说安全带它要用正确的安全的方式去做系妥，包括你的安全带上端要经过你的肩部跟手臂上端，那要跨过腰部两侧去做，那将安全插销正确的插入那个安全插座里面。那其实我们知道，如果统计啦，安全带它如果没有正确的使用，它的致死率是比正确的使用会高出 3.6 倍。
0: 哦，好多哦。
1: 那因为高速公路的速度比较快，那如果你没有正确使用，很可能在撞击的时候会发生人员抛出，或是说撞击车内其他成员的状况。那所以我们警察局从前年开始就有针对安全带做大执法，那包括4岁以下，那18公斤以下的幼童他都应该要去使用安全座椅，那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使用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
0: 是的，我们非常感谢巡官呢帮我们着重宣导有关于安全带的部分，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发现自己有想要有一点疲劳的状况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赶快到附近的休息区或者是呢这个稍微小小的伸展一下啊，像刚刚巡官有提到可以就是开个车窗啊，让自己的这个车内的空气可以做一点流通哦。好，那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清醒以及安全。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巡官张立仁张巡官在空中和我们进行这么详细的宣导跟解说，谢谢巡官。
1: 谢谢，再见。
0: 再见。时间来到7:57，国道1号的北上324.7公里呢，在大湾交流道路肩这里有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哦，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通行。国一在南下男子入口3部小客车以及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来进行处理。好，那排除的消息来看到国一北上319.8公里永康交流道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喽。7:58，我们稍后呢要来进行整点对时啦，那就到下一个小时持续在空中继续为大家服务咯。好，那我们在整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asmine Sacco， 这首歌叫做 Tired。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9M88，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41.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小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减速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南下男子入口匝道有三台自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 324.7 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即使往北在安定交流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到大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出口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2.1公里在恩坑隧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二西向大南道机场系统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心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提。